将这个有机红茶饼巧妙地嵌入明信片，美其名曰没有压迫感，老师不敢收红包，但是敢收贺卡，并诱导家长让孩子亲手带给老师，以此作为无法拒绝送礼的这个新思路。文案反复强调，不像鲜花红包那么大张旗鼓，还美名其曰新思路。商家兜售的不是茶，而是钻空子的捷径思维，是对师德底线的刻意试探与侵蚀，是在玩弄形式合法的擦边球。最近啊，湖南郴州市精神病院医院正式更名为郴州市第六人民医院。随着这块新牌匾的挂起，这家公立三甲医院告别了精神病医院的旧称。那近年来呢，多地精神病院是连续更名啊，比如说广西防城港市精神病院今年六月更名为防城港市第四人民医院，湖南株洲市第三医院啊，这更名为株洲市三医院，就是原来呢它是精神病脑科医院，现在更名的后缀呢是脑科医院。过去呢不少人因为这个精神病啊这三个字哈，就没有什么就不敢去了，不敢进门了。那如今呢，医院彻底摆脱了单一重症治疗机构的定位，转型为全周期普惠性心理咨询服务平台。那同时期确诊精神病疗诊疗加全民身心健康服务的这个双重定位，推动心理卫生服务从治己病向。其实这个我觉得还是得要清楚一些，就是我知道我如果是病了的话，我得去哪家医院啊，我的这个病哪家医院治得好，这个专科医院的醒目的标志呢，这到时候也得需要一定的出口啊。我们来说一下24岁的吃播网红干饭莹莹于2026年8月17号离世，引发了全网的惋惜。他常年呢为直播带货，超负荷进食，一场皮蛋专场直播要吃下60-70个，反复代谢紊乱，多次入院。那离世前三天呢，他发布最后一条视频，手背布满了输液针眼，血钾最低仅 2.3 摩摩尔每升，远低于正常值。那他叮嘱网友说，挣钱重要，但身体永远是第一位的。三天后就离世了，这不是个个例啊。吃播赛道的残酷在于，越能吃越敢吃，流量越大，但身体不会骗人，他早就在报警了，只是没人按下暂停键。流量可以计算，但是健康不能。24岁啊，这个人们都说啊，是工作重要还是就是赚钱重要啊，还是身体重要啊，这个东西啊大家都会知道，说我的身体健康永远是第一位的。但是大家有没有想过，为什么这两个东西它能成为矛盾啊，为什么他们俩能够拿来对比，站在同一条线，不管赚再多的钱，把更多的什么这个精力啊投入到工作上去，不如好好照顾一下自己的身体啊。我觉得他应该去一下这个更名后的那几家医院。关于蹭流量的这个质疑，他说，我就是干自媒体的，当然希望流量，但不会被流量裹挟颠倒黑白啊。那9月8号呢，记者注意到小熊在社交账号宣布已经走了诉讼流程。那记者呢也是私信联系这个小熊，也没有获得回应。那对此事件呢，律师表示，女方在维权过程中如果若对男孩造成伤害，该行为属于独立侵权，女方需要就男孩所受伤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那相关的专家也建议啊，不要借助网络舆论压力施压，这对你的诉求没有任何的帮助，舆论风向未必如你所想，还容易遭到反噬。
看到了一些跟他相关的，也是这个当事人的啊，他的视频。

平台里出现了什么东西呢？比如说什么大战小区保安啊，这个怒斥网约车司机，他就是干这个玩意儿，他就是天天跟人家对着干来博流量的。那你说他不抓住这个东西，他怎么办？他不就是为了博流量吗？四岁的男童碰了你屁股一下，四岁，你四岁的时候干嘛呢？你四岁的时候你有什么想法？9月4号上午，深圳坪山一名这个经产妇因紧张临产被送医院啊。那第一名女婴呢顺利出生5分钟之后，这个助产士在评估胎盘前凭借多年经验摸索到异常。什么异常呢？宫腔内似乎还有胎儿，经医生紧急检查确认为罕见的隐匿性双胎妊娠。那产妇及其家属对整个孕期的双胎是完全不知情的，从未进行产检和超声的筛查。那医院呢立即启动多学科多科学团队，顺利助娩出第二胎的男婴，龙凤胎平安降生。全过程从入院到分娩完毕不足1小时。现在生孩子还有不产检和不超生的这个也是不多了，而且这不在深圳呐，这真是上海市浦东新区首创外卖视频电子封签，目前呢试点已经满2个月，商户接到订单，后厨摄像头开始录制，切菜、下锅、翻炒、出锅、打包，每个步骤都被一一记录，可以上传云端。一次性封签上带有这个专属二维码，消费者呢扫码就能看到食品的制作全过程。这个视频电子封签呢，不仅能推动减少幽灵外卖，还便于明确商家和骑手的责任。如果餐品出现问题，这个封签完好则责任在商家啊，那封签破损则风险呢在配送端，也能减少纠纷。这个如果它能全自动化流程化的话还可以，那如果人手操作的话我觉得就有点得不偿失了。那我相信应该是全自动化的。现在电影院啊，这个暑期档结束了，影院进入了票房的淡季，尤其是工作日客流骤降。近日呢，位于山东济南的一家影城推出了特色午休项目，拿出两个这个配备躺椅的影厅，面向周边写字楼上班族开放午休，39.9元包月啊，并实行男女分厅，免费提供毯子，为淡季经营啊探索出了新路径。但我想说啊，其实电影院那个座椅啊，它的这个干净程度，这需要大家去思考和斟酌一下。最后说个养生知识。不少人认为呢，无糖零卡的饮料可以放心畅饮，但是你知道吗？零糖零卡其实并非完全不含糖，但事实上呢，按照国标，只要每百毫升的饮料含糖小于0.5克，小于等于0.5克，能量小于17千焦啊，这个大家要听好了，不是千卡，是千焦啊，这17千焦还得除以4.2的啊，就可以标注无糖无能量啊。记住这两个指标，每100毫升里边小于等于0.5克的糖，能量小于等于17千焦，就可以标注为无糖无能量。此外呢，无蔗糖是说生产过程中并未额外添加蔗糖，但其本身可能含有果糖、浓缩果汁等其他糖类，依然需要控制摄入量。长期饮用甜味无糖饮料，容易强化对甜味的渴求。无糖茶饮可能存在咖啡因超标等问题，失眠焦虑的人群要控制你的摄入量，
那对于补水

0: 而言呢，最优选依旧是白水。为了健康，别把无糖饮料当水喝。好了，这些事儿说完了，接下来进入音乐在路上。
1: 有趣的人生是一段旅程，一半是音乐，一半是山河湖海的美景。撑起歌声的翅膀，就能跟随音符乘风破浪。音乐在路上，为你的早高峰注入新能量。

0: 是最好。
1: 黑恶势力是黑势力与恶势力的统称，是指黑社会性质的组织。2018年2月，当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决定在全国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扫黑除恶是一场人民战争，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涉黑涉恶犯罪和村霸等突出问题，积极检举揭发黑恶霸痞犯罪，警民联手促进社会和谐。
2: 是传承千年文脉的一方热土，
3: 也是独具特色的国际旅游岛。
2: 感受风的气息，享受海浪的自由，爱上这里，
3: 爱上这里，
2: 爱上这个时间，
3: 爱上这个时间，
2: 爱上时针、
3: 分针
2: 滴答声里的每一寸感觉，
3: 爱上不得不爱的魅力平潭。
2: 平潭国际旅游岛，欢迎您。

0: 哎，前面怎么堵车了？
1: 没事儿，应急车道没车，咱们走应急车道。
2: 喂，交警吗？高速路上有交通事故，现场司机受伤，情况特别严重，可是很多车占用了应急车道，我们救护车过不去啊。
3: 不要占用应急车道，保持生命通道畅通。
4: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5: 我的身份
6: 变幻莫测，
5: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6: 跳跳糖、
5: 果冻、邮票、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神仙水、
6: 开心水。
4: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零食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而一旦沾上，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心血管功能衰竭甚至死亡。
7: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
8: 哎呀，宝贝玩具掉地上了！
9: 一次弯腰，
10: 我来帮你捡吧。
8: 谢谢。
9: 一次搀扶，
11: 奶奶，我扶你过马路吧。
12: 好，谢谢你。开门，请
9: 放心。一次侧身。
13: 你东西多，你先上吧。
10: 谢谢。
9: 一次抬手，
14: 我帮你放行李架上吧。
15: 谢谢你，真有点重。
14: 嗨，别客气，举手之劳。
9: 知小善，知大爱，多一分温暖，

0: 位听众朋友，夏季是台风活跃期，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您，台风动态要注意，清理阳台防坠物，疏通地漏保畅通，外出穿雨鞋防触电，开车速度不能急，雨天行车注意安全，树木电杆广告牌千万不要去靠近，一旦触电切电源，消防医院速联系。
1: 听见你，感受有声世界，无限温暖。
2: 陪伴你，随着碧波浩渺，清风叠翠。
3: This is 98.5.
4: 北纬25度15分，东经119度32分。
1: 信赖的温暖调频，
2: 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
1: 生动于心，FM98.5，咫尺相伴。
4: FM98.5，
2: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2026年福建省城市足球联赛禁限带物品清单：一、禁止携带类，以下物品严禁进入场馆，一经发现即依法予以收缴，并对持有人依法进行处理。一、枪支、弹药、爆炸物；二、弓、弩、匕首、仿真枪等管制器具；三、烟花爆竹、冷烟火、彩烟、粉末、信号弹、汽油、酒精等易燃物、易爆危险品；四、剧毒、腐蚀性及放射性等化学危险品；五、有害生物制剂、传染病病原体等危险物质；六、海洛因、可卡因、大麻、冰毒等各类毒品；七、法律法规明令禁止携带入公共场所的其他物品。二、限制携带类，限制携带有可能扰乱赛场秩序或治安秩序的物品进入比赛场馆，发现携带下列物品的，由持有人现场寄存或者做其他处理：一、硫、硝酸铵化肥、镁粉、铝粉、肥皂、火柴、打火机、发令纸等化工物品；二、含酒精饮料、各类软硬包装饮料、含瓶装矿泉水、袋装水、水果、鸡蛋、充电宝等易投掷物品；三、各类易造成人身伤害的棍棒及尖锐物品，包括但不限于自拍杆、伞具等，制裁人士使用的拐杖、假肢、盲杖等除外；四、球、球棒、球拍、飞碟等可能影响比赛的器材及类似物品；五、易碎品与各类容器，例如玻璃器皿、保温杯、冰盒、注射器等；六、动物；七、未经审批的任何内容的横幅和标语，包括但不限于商业、宗教、政治等内容的宣传品，可写字的大量白纸；八、未经授权的展开面积超过2米乘1米的旗帜，长度超过1米的旗杆；九、未经授权的乐器，包括但不限于演奏乐器、口哨、喇叭、鼓等助威工具；十、无人机等小型航空器及遥控器、各类航模及遥控装置、风筝、孔明灯等空飘物；十一、任何未经授权的专业摄影摄像直播设备、家庭使用的小型手持的摄影摄像一体机设备除外，即用于照相机与摄像机的支架，包括但不限于独角架、三角架，专业设备包括但不限于微单相机。

0: 机、单反相机、收声器、镜头、拍立得一次性相机等除外。十二，影响比赛进行，具体包括一、乐器、演奏乐器、口哨、喇叭、鼓；二、扩音器；三、任何旗帜、横幅。温馨提示：文明观赛，安全同行，让我们共同维护平潭主场良好观赛环境，为平潭队加油。
1: 不读十三经，难解华夏魂，千古智慧深锁书卷中。不读十三经，难识礼义全，古训今鉴照亮前行路。古韵悠悠，经典回响，探寻十三经的深邃意蕴，感受华夏文明的无穷魅力。主播带你读十三经系列节目，读经典著作，品华夏文明。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平潭广播电视台 FM98.5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主播带你读十三经之论语》系列节目，我是主持人文心。不读十三经，难解华夏魂。本期节目，让我们一起品读《论语》。
1: 子路问政，子曰：“先知劳之。”请义曰：“无倦。”仲弓为季氏宰，问政。子曰：“先有思，设小过，举贤才。”曰：“焉知贤才而举之？”子曰：“举而所知，而所不知，人其舍诸？”子路曰：“为君待子而为政，子将息先。”子曰：“必也正明乎？”子路曰：“有事哉，子之迂也，奚其政？”子曰：“也哉，有也。君子于其所不知，盖确如也。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重，刑罚不重则民无所措手足。故君子明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矣。”
0: 子路问怎样治理政事，孔子说：“自己坐在百姓之前，然后使百姓努力劳作。”子路请求再多讲一些，孔子说：“永远不要倦怠。”仲弓任季氏家宰，问孔子怎样治理政事。孔子说：“先使办事人员各任其事，原谅别人的小过失，举用优秀人才。”仲弓问：“怎样能识别优秀人才而举用他呢？”孔子说：“举用你所了解的人才，那些你不了解的人才，别人会舍弃不举用吗？”子路说：“魏君等着您去治理国政，您将先做什么？”孔子说：“一定是先辩证名分。”子路说：“您就迂腐到这样啊，何必要证明呢？”孔子说：“太粗野了，仲由。君子对于他所不懂的事，应该采取存疑的态度。名分不服其实，言语就不顺于理，言语不顺于理，事情就做不成。事情做不成，礼乐就不能兴起，礼乐不兴，刑罚就不能得当，刑罚不得当，民众就手足无措，不知如何是好。所以君子定下名分，就

一定可以言之成理，言之成理就一定可以实行。君子对自己要说的话一点都不马虎就是了。以上就是今天主播带你读十三经之《论语·子路》的内容。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带您一起读《论语》。感谢您的收听。

0: 邪教是人类公害，是社会毒瘤，反对邪教，保持大局稳定，推进科学发展，抵制邪教，崇尚科学文明，促进社会和谐。从我做起，像远离毒品一样远离邪教。
1: 听众朋友们好，现在正在为您转播的是休斯顿火箭队对洛杉矶湖人队的比赛，比赛现在进行到第一节，双方比分是25-20。

0: 赛，不遵守交通规则，结束的可能就是生命。
1: 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工作人员、亲朋好友。
2: 我是你二姑妈表弟家的亲外甥啊。
1: 会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等等，还会告诉你一些赚钱的门路。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哦，我是谁？我是骗子。咦，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呢。
0: 擦亮双眼，谨防诈骗。
3: 征战敏超，不负热爱，凝心聚力，助威平坛。每一次奔跑，每一次拼搏，都值得我们喝彩。为平坛队加油，为平坛喝彩。
4: 平坛，平坛，平坛。
5: 为什么我和别人不一样呢？
6: 为什么要和别人一样呢？受伤的小树也会绿荫如盖，残缺的小花依然会有芬芳的春天。扬起你自信的脸庞，用努力和坚强将影子甩在身后。
7: 同沐一缕阳光，共享美好生活，关注残障群体，筑起爱的希望。
8: 纵情山海，畅享自由，在迷人的风景里寻找安放心灵的地方。中国平坛的365天，总有一天

0: 哥们儿，我这有个项目，零风险高回报，咱俩铁磁，跟我一起发财吧。
1: 亲，我能骗你吗？你看我朋友圈刚提的玛莎，
0: 交个入会费，轻轻松松月入十万，跟喝杯水那么简单。
1: 你看啊，我们这儿啊都这么多伙伴了，马上啊就上市了，你再让你闺蜜都进来，这样职位也就上去了，收入能翻好几番儿，有钱咱一起赚吧。
0: 再等等再等等，正筹划上市。
1: 你看你还差几个名额，要不联系一下你的同学朋友。
2: 近日，警方破获一起特大传销案，该团伙利用零风险高回报拉人头等，诱骗受害者加入传销。
3: 我亲戚朋友天天追着我要钱，你什么时候把钱给我拿回来？
4: 那可是我的血汗钱呢、啊！
5: 警惕传销陷阱，远离传销，抵制传销。他们有的世世代代生活在平台，有的来自遥远的异乡，他们驱动着这座城市的发展，是城市发展创新的原动力，是城市竞争力的核心。他们是平潭人，
6: 我们是城市建设者，我们要把平潭建设得更加美丽富强。
7: 从今天开始，我要坚定我自己的信念，去拼，去努力。
5: 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兢兢业业，同样也为人子女，为人父母。不知从何时起，平潭已经深深镌刻在他们的心里。 FM98.5 向平潭的城市建设者致敬。
8: 同学们，你们知道人贩子是什么样的吗？
9: 戴着大墨镜，

0: 不对，脸上有胡子，就像大灰狼，长得不像好人。
1: 同学们，看人不能看表面，我们还要从言行举止来判断。坏人是没有固定样子的，但是他们有一些共同的特点，比如他们一般会在人多的时候表现得很善良，
2: 小朋友给你糖吃啊，
1: 等到没人注意的时候就会变成这样。你们一定要记好了，出门要跟好随行的大人，遇见陌生人问路可以为他指路，但是一定不能给他带路。如果有陌生人给你好吃的好玩的，绝对不能要，记住了吗？
3: 小朋友，我们要学会保护自己哦。
4: 欢迎来到评弹，这是一个充满活力和热情的地方，这是一个属于品牌赛事的活力岛。在这里，品牌赛事不仅是一种竞技方式，更是一种生活态度。我们不仅是观赛者，更可以是参赛选手。挥汗如雨的洒脱，行云流水的泰然，永不言弃的坚韧，每一帧每一秒都在展示评弹的魅力。
5: 亲爱的同学们，晚上好，
4: 畅享精彩瞬间，不负多彩青春。品牌时间，赛事生活，尽享每刻，这就是评弹品牌赛事活力岛。
6: 台风影响期间，风浪汹涌，岸坡湿滑，存在极大安全隐患。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切勿前往海边观浪赶海，远离临水临崖边坡陡坡等危险区域，看护好老人小孩，不抱有侥幸心理，绷紧安全之弦，守护自身平安，共同筑牢台风安全防线。
1: 城市的喧嚣用耳倾听，世间的冷暖用心体会，换种态度面对一切，生命就会有所不同。沿途畅游，寻找更美的天籁。FM 98.5

0: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
1: 手机开锁，
0: 打开电脑键盘，
1: 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
0: 要我说呀，它有七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四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6月5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2: 妈妈，楼下为什么有那么多五颜六色的垃圾桶？他们都是干啥的呀？
3: 儿子呀，他们是垃圾家族。垃圾家族总共有4个孩子，红色的是老大，叫独独，

0: 玻璃、金属、纸盒都归可可管，它可以变废为宝。灰色的是奇迹，它接纳的全都是在其他垃圾桶找不到家的垃圾。
1: 哦，我明白了，妈妈，原来垃圾也有家呀。
2: 垃圾要回家，
0: 我们来帮它，
2: 别让垃圾回错家哟。
3: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4: 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5: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6: 跳跳糖、
5: 果冻、邮票、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7: 神仙水、
8: 开心水。
9: 嘘，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零食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而一旦沾上，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心血管功能衰竭，甚至死亡。
10: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
11: 闽超赛场麒麟出征，敢打敢拼就是干，团结一心，气势如虹。麒麟战队勇往直前，为贫寒争光，为梦想冲刺。
12: 听见你，感受有声世界，无限温暖。
13: 陪伴你，随着碧波浩渺，清风叠翠。
14: This is 98.5.
15: 北纬25度15分，东经119度32分。
12: 信赖的温暖调频，
13: 平弹在耳边，陪你在路上，
12: 生动于心，咫尺相伴。
16: 98.5
17: FM
13: 平弹广播电视台。

0: 黑恶势力是黑势力与恶势力的统称，是指黑社会性质的组织。2018年2月，党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决定在全国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扫黑除恶是一场人民战争，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涉黑涉恶犯罪和村霸等突出问题，积极检举揭发黑恶霸痞犯罪，警民联手促进社会和谐。
1: 妈妈，是红灯亮了。
2: 哎呀，没事没事，快走，没人看见。

0: 妈，刚才咱们上车没偷钱。
1: 没事儿，那么挤没人看见。
0: 妈妈，卖菜的阿姨多找你1元钱。
1: 哎呀，没事儿，那么乱没人看见。小明，你怎么考试打小抄啊？让妈妈在学校丢死人了。
0: 我以为会没人看见。
2: FM98.5 提醒您，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请以身作则。
3: 悠扬音符在热闹海滩上奏响，光影之梦在湿润海风中点亮，冲浪、歌唱、欢笑、沉浸，我们伴身而行，随心而动，追逐一份热爱，携取一丝慰藉，留住一段时光。评弹音乐艺术欢乐岛，陪伴您。
4: 小时候，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成长。
5: 宝贝，来，先迈左脚，真棒！慢慢的，别急，妈妈等你。
4: 长大了，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回家。
6: 喂，小兵啊，到哪儿了？
7: 爸，我还在单位加班呢，可能还有一会儿。
6: 没事儿，慢慢的。别急，我们等你。
4: 当父母老去，当他们再也无法追上我们的步伐，爱的等待可否由我们来延续？
5: 爸，您慢点儿。
8: 爷爷，别急，我们等你。
9: 各位听众朋友，夏季是台风活跃期。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您，台风动态要注意，清理阳台防坠物，疏通地漏保畅通，外出穿雨鞋防触电，开车速度不能急，雨天行车注意安全，树木电杆广告牌千万不要去靠近，一旦触电切电源，消防医院速联系。
10: 一起听，一起唱，音乐艺术欢乐岛，给你想要的音符。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FM 98.5。

0: 是传承千年文脉的一方热土，
1: 也是独具特色的国际旅游岛。
0: 感受风的气息，享受海浪的自由，爱上这里，
1: 爱上这里，
0: 爱上这个时间，
1: 爱上这个时间，
0: 爱上时针
1: 分针
0: 滴答声里的每一寸感觉，
1: 爱上不得不爱的魅力平潭。
0: 平潭国际旅游岛欢迎您。

0: 横竖撇折，蕴含民族风骨，映射华夏精髓。阴阳赏句，建立情感纽带，树立沟通桥梁。泱泱华夏，和谐同音。写好方块字，说好普通话。
1: 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用哪种出行方式最环保。我可以开车，
2: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15分钟。
1: 那么我坐公交车，
2: 人均碳排放50克，耗时30分钟。
1: 太慢了。
3: No。
1: 我还可以骑自行车，
2: 人均零排。

0: 上好，现在正在为您转播的是休斯顿火箭队对洛杉矶湖人队的比赛。比赛现在进行到第一节，双方比分是25-28，湖人队领先。
1: 得赶紧回家，再晚球赛就结束了。哎，怎么又是红灯？还这么长时间？嗯，这儿好像没有摄像头。管不了那么多了，看比赛要紧，走了。
0: 在场上身穿红色球衣的15号队员因为严重犯规被罚下场，
2: 不遵守比赛规则，结束的只是一场比赛；不遵守交通规则，结束的可能就是生命。
3: 绿茵赛场，闽超争锋，平潭健儿全力以赴，奋勇拼搏。让我们一起为平潭队呐喊助威，为家乡荣誉而战。平潭队加油！
2: 喜欢在街头巷尾自在畅行，更喜欢 FM98.5 的一路相随。 FM98.5 在这里，聆听的乐趣总是叫人停不下来，停不下来。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平潭在耳边。

0: 北京时间11点整，忙了一上午，抽个空，远眺下远方的绿色，让眼睛得到适当的休息。生活是一次旅行，穿过车来人往的大街，路过缤纷多彩的风景。疲惫的时候，停下匆忙的脚步，每一个转角，或许就会发现意外的惊喜。跟着音乐的节奏，开启随心之旅，音乐背包客。
1: 好的，北京时间的11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音乐背包客，我是夏树。节目的开始呢，分享的歌曲来自于西林那一高和姚小棠共同演唱的《天若有情》。

0: 茶汤和好天气，面包和汤和猫咪好天气，一个人的好天气，
1: 保持好心情，自然好天气。 FM 98.5 天气预报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2: 来关注天气啊，平台今天呢是多云，夜里阵雨，24到30度，沿海东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10号呢是多云，24到29度，沿海东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11号多云有阵雨，25到29度，沿海东北风是6到7级，阵风8到9级。

0: 小王，把这堆货搬到这儿吧，那边仓库放不下了。
1: 哎，好，我这就来。
2: 哎，这谁呀？什么东西乒乒乓乓的压在我身上，还赖着不走了？
1: 哎，哥，您看放这儿合适吗？这好像是个通道啊。
0: 哎，没事儿，反正这儿平时也空着。
2: 什么什么？你们不知道我是谁？我有名字，安全生产印尼通道，这么大姓名牌看不到啊！
0: 老李、小王，快把这些东西给搬出去，这儿不能放东西。
1: 不是这，
2: 就是就是，当初是你们建的，让我发挥大作用呢。
0: 不管仓库放不放得下，这儿是安全生产通道，发生危险时逃生的生命通道，快搬走吧。
2: 好好认识我，听好了，我是安全生产应急通道，增强应急意识，保护生命安全。
3: 哎，前面怎么堵车了？
4: 没事，应急车道没车，咱们走应急车道。
5: 喂，交警吗？高速路上有交通事故，现场司机受伤，情况特别严重，可是很多车占用了应急车道，我们救护车过不去啊。
4: 不要占用应急车道，保持生命通道畅通。
6: 小汤圆，快来快来，姐姐教你读笠翁对韵。天对地，
7: 天对地，
6: 雨对风，
7: 雨对风，
6: 大陆对长空，
7: 大陆对长空，
6: 山花对海树，旭日对苍穹。
8: 哇，真好，爸爸也来加入。雷隐隐，雾蒙蒙，日下
6: 对天中，
7: 对天中，
9: 嗯，太美了，妈妈好喜欢。风高秋月白，
10: 雨霁晚霞红，
7: 好听。
11: 读起来是诗，听起来是歌，闪耀智慧之光，洋溢纯真之美。
12: 习国学，传国粹，坚定文化自信。
13: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14: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15: 今天天气这么好，咱们找个地儿烧烤去吧。
16: 好啊，我觉得去山上就不错，空气好，环境好，最重要的是树枝都是现成的，咱们随便捡点树枝搭个小篝火就成了。
17: 停停停，打住，你们不知道吗？由于冬天天气比较干燥，你们要是在森林中搭篝火烧烤，很有可能会引发森林大火，很危险的。要知道，在森林火灾中对人身造成的伤害主要来自高温、浓烟和一氧化碳，容易造成热烤中暑、烧伤、窒息或者中毒。尤其是一氧化碳具有潜伏性，会降低人的精神敏锐性，中毒后不容易被察觉。
18: 风景虽好，但是天干物燥，森林防火更为重要。一草一木皆生命，保护森林也是保护自身安全。
19: 台风影响期间，风浪汹涌，岸坡湿滑，存在极大安全隐患。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切勿前往海边观浪、赶海，远离临水、临崖、边坡、陡坡等危险区域，看护好老人小孩，不抱有侥幸心理，绷紧安全之弦，守护自身平安，共同筑牢台风安全防线。
20: 生命的道路上，我们都在奔跑，赶超一些人，
9: 也总在被一些人超越。生命的意义，一是欣赏沿途的风景，二是抵达遥远的终点。从这一次到每一次，都是崭新的第一次。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您在路上，遇见更好的自己。

生活是一次旅行，穿过车来人往的大街，路过缤纷多彩的风景。疲惫的时候，停下匆忙的脚步，每一个转角，或许就会发现意外的惊喜。跟着音乐的节奏，开启随心之旅。音乐背包客。

0: 很大，连一万只大象都装得下。
1: 世界很小，有了你就刚刚好。
0: 一颗鱼丸，一处食错。
1: 闭上眼睛，陶醉在阳光沙滩、危险海风的浪漫。
0: 最好的时光总在最美的地方。
1: 平潭旅游大不同。
2: 作为第六届平潭 IM 两岸青年影展系列活动之一，从平潭出发72小时即拍活动于8号在平潭启动。来自海峡两岸以及海外的20支青年影像团队走进平潭的礁石、渔村和街巷，围绕蓝调主题开展工作，在72小时内完成构思、拍摄、剪辑全流程工作。此次活动共收到来自67所院校的报名，其中海外院校4所，最终确定是20支入围队伍。今年创作强调陌生感，主办方希望创作者在昼与夜、明与暗的临界地带，以陌生化视角拍出不一样的平潭。那有一位参赛者就介绍说啊，团队的主创多为同校同学和朋友。那他也坦言说呢，在72小时内同步完成拍摄、后期制作，创作强度不小，但对成片也是充满期待。那谈及创作构思的时候，也有一位创作者

表示说啊，通过实地踩点，对平潭的山海景观有了更直观的感受，希望把故事和人物心理变化聚焦在蓝调时刻。此次选取了四个不同场景，尝试通过空间转换来增强叙事的张力。那么根据规则呢，各参赛队伍必须在72小时内完成全部的创作流程，最终作品将在平潭台湾小镇集中展映，并且是接受专家的评审。

0: 小善知大爱，多一分温暖，多一分美好。
1: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强对流天气常伴有短时强降水、雷电、大风等，易引发山洪泥石流，请您及时关注气象预警信息，远离危险区域。
2: 那些你遗失的幸运，我用音符帮你全部收集。这里是越听越好运的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北京时间12点整，一顿营养健康的午餐非常重要哦。
1: 海峡两岸不一样的地域，却有着同样的对音乐的热爱。每当一个旋律响起，不由得想起一个故事，一段时光，或者一个人。两岸经典歌曲，我们一起分享两岸那些动人的音乐和他们背后的故事。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五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两岸经典歌曲》节目，我是主持人文心。接下来有请我们的编辑小维哥为我们带来一组两岸经典老歌。
1: 两岸情深，金曲共赏，歌声传情，心连两岸。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2: 嗨，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两岸经典歌曲的音乐编辑小维。今天呢，我继续为大家伙带来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那些感动我们的经典恋曲啊。那还是在96年呢，我们忽然听到了一首冰糖葫芦瑞的歌，追下去发现是话剧《冰糖葫芦》的主题曲。这首歌啊，初听的时候似乎能尝到儿时那一丝丝的甜蜜，再听下去原来还有点酸楚和苦涩，哎，真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啊。

0: 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工作人员、亲朋好友。
1: 我是你二姑妈表弟家的亲外甥啊。
0: 会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等等，还会告诉你一些赚钱的门路。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哦，我是谁？嘿嘿，我啊是骗子。咦，嘘，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呢。
2: 擦亮双眼，谨防诈骗。
3: 科学研究发现，驾驶员在没有饮酒的情况下，发现前方有危险情况，从视觉感知到踩刹车动作，反应时间为0.75秒，而饮酒后驾车的情况下，反应时间要减慢3倍，同速行驶下的制动距离也要相应延长，这就大大增加了出事的可能性。
4: Oh no！
3: 资料表明，人呈微醉状态开车，其发生事故的可能性是没有饮酒情况下开车的16倍。所以，饮酒驾车，特别是醉酒后驾车，后果您懂的。
5: FM98.5 提醒您，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乡愁是山海之间的缕缕炊烟，乡愁是暮霭晨曦里的鸟鸣鸡啼，乡愁是儿时的一碗手工线面，乡愁是端午时节的声声龙舟鼓，乡愁是斜阳小巷里双金花的浅唱低吟，乡愁是两岸同胞的一曲合唱。
6: 见山水，留住乡愁，两岸共同的家园平潭。
7: 欢迎来到平潭，这是一个充满活力和热情的地方，这是一个属于品牌赛事的活力岛。在这里，品牌赛事不仅是一种竞技方式，更是一种生活态度。我们不仅是观赛者，更可以是参赛选手。挥汗如雨的洒脱，行云流水的泰然，永不言弃的坚韧，每一帧每一秒都在展示平潭的魅力。
8: 亲爱的兄弟们，晚上好！
7: 畅享精彩瞬间，不负多彩青春。品牌时间，赛事生活，尽享每刻。这就是平潭品牌赛事活力岛。

0: 什么我和别人不一样呢？
1: 为什么要和别人一样呢？受伤的小树也会绿荫如盖，残缺的小花依然会有芬芳的春天。扬起你自信的脸庞，用努力和坚强将影子甩在身后。
0: 嗯，
2: 同沐一缕阳光，共享美好生活，关注残障群体，筑起爱的希望。城市的喧嚣用耳倾听，世间的冷暖用心体会，换种态度面对一切，生命就会有所不同。沿途畅游，寻找更美的天籁。 FM98.5
3: 海峡两岸不一样的地域，却有着同样的对音乐的热爱。每当一个旋律响起，不由得想起一个故事，一段时光，或者一个人。两岸经典歌曲，我们一起分享两岸那些动人的音乐和他们背后的故事。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85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两岸经典歌曲节目，我是主持人文心。接下来有请我们的编辑小维哥为我们带来一组两岸经典老歌。
1: 两岸情深，金曲共赏，歌声传情，心连两岸。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2: 大家好，我是两岸经典歌曲的音乐编辑小维。今天的节目里啊，咱们继续为您带来70、80、90后那些耳熟能详的经典好歌。这首《别在窗前等我》是齐秦的一首经典歌曲，作品有些小清新的特质，当时还被周星驰选用成为他一部电影的插曲呢。

不必太在意，这是童安格作词作曲的一首歌，最早呢由蓝心湄演唱，后来呢经过多人的翻唱，但是都是歌红人不红的状态，直到1991年童安格重唱了这首歌曲《不必太在意》，这才是真正的火了起来。

0: 听见你，感受有声世界，无限温暖。
1: 陪伴你，随着碧波浩渺，清风叠翠。
2: This is 98.5.
3: 北纬25度15分，东经119度32分。
0: 信赖的温暖调频，
1: 平弹在耳边，陪你在路上。
0: 生动于心，咫尺相伴。
4: 98.5。
3: 平
1: 弹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来呀，来追我呀。
1: 阿娇姐姐别跑，等等彻儿。
2: 彻儿，让阿娇姐姐做你媳妇好不好？
1: 好，我就要阿娇姐姐做媳妇。
2: 彻儿若娶了阿娇姐姐，想要如何安置呢？
1: 安置，有办法了，我要盖一座金屋子，把阿娇姐姐藏进去。

0: 皇上万岁，
1: 万岁，
0: 万万岁，
2: 万万岁，娘娘
0: 千岁，
3: 娘娘千岁，
0: 千岁，
3: 千千岁。
4: 阿娇，你就是荣华富贵的象征，朕喜欢荣华富贵，如今你也终于成了朕的皇后了。
5: 撤，你只喜欢我一人吗？
4: 当然，朕发誓，朕这一生只爱你一人。
6: 皇上，大喜了，魏夫人生了皇子了。
4: 我大汉终于有后嗣了，传朕旨意，朕要封卫子夫为后。吾皇万岁，
0: 吾皇万岁，
3: 万岁，
0: 万万岁。
5: 刘彻，你这个忘恩负义的小人，你终究是负了我。
7: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8: 一路听天下。
9: 没精力看电视，
10: 没人陪看电影，
9: 没时间看小说。
11: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2: 第三十集，武帝听了，环顾了一下四周，问：“
13: 哪位大臣有同样看法？”“
14: 启禀圣上，司马谈所言极是，微臣也有所耳闻。淮南王近来与衡山王往来甚密，不得不提防啊。”“
15: 圣上，老臣也有同感，淮南王的势力越来越大。”恐怕要小心才是。
12: 武帝听了淡然一笑，环顾了一下四周，
13: 众卿多虑了，淮南王是朕的叔父，有知书达理，文才过人，岂能置自身于不义？宰相的看法呢？
12: 公孙弘见圣上点自己的名，便出列抖动着白须说道：“
15: 启奏圣上，老臣以为圣上以仁德之心看人，圣上实是高尚无比，淮南王若知道了，就是想谋反也下不了手。不过
13: 好了好了，朕是与人为善吗？”
12: 散朝之后，武帝在御书房问司马迁：“

0: 燕，你认为淮南王会谋反吗？
1: 圣上，莫非是在效法郑庄公吗？
2: 武帝心里一惊啊，感叹司马迁果然是聪明过人呢、
0: 啊。哦，说下去。
1: 郑庄公明知弟弟要谋反，却不露声色，待他自己陷于不义之时，再一举灭了他。
2: 武帝听了一笑，
0: 哼，那依你之见，
1: 臣佩服圣上的英明。
2: 这一天啊，武帝在御书房阅奏章，杨德义进来报道：
3: 圣上，淮南王的孙子刘建的亲信求见。
0: 刘建？
2: 武帝浓眉一挑，遂又平静地说着：
0: 让他进来。
2: 那人进来之后伏地泣道：
4: 叩见圣上。
0: 有何事吗？
4: 圣上，淮南王与衡山王密议，准备谋反。
2: 武帝心里一惊，却一脸严肃地说：
5: 休要胡说，朕与你的祖父一向亲密无间，他岂能谋反？莫非你违反了什么家规，到这儿来诬陷你的祖父？来人呢，把他给我压下。
2: 两个卫士上来把来人压了就走。
4: 皇上，您听我说呀，您听我分辨。
2: 那人压下去之后，武帝悄悄吩咐司马迁：
0: 你到狱中去问问他。
1: 是，圣上。
2: 司马迁当然明白武帝的用心呢，他也知道刘建一向对他的祖父淮南王为立他父亲做太子而不满，所以这次派人来告密必是有目的。武帝哪里会不知啊，不过是故作姿态而已。远处雷声隆隆，武帝凝望着窗外，天空乌云密布，年轻的皇帝面临着新的考验。司马迁黑夜来到狱中，与刘建的亲信做了细问，次日便禀报了武帝。武帝立即派段宏去探查，暗中呢又密令张汤去暗访。段宏到达淮南王宫，通报进去之后，段宏若无其事地在宫门外等候。被传进去之后，只见一片杀气腾腾的景象。淮南王刘安一脸严肃地端坐在王位上，两旁站立着手执铁戟、凶煞恶狠的卫士，大有一触即发之势。段宏见状笑了笑：
6: 淮南王莫非不欢迎我？否则又何必如此剑拔弩张呢？
7: 众位言重了，剑拔弩张从何说起？左右不过是犬子刘谦的侍从罢了。
6: 淮南王，在下奉圣上懿旨前来慰问你们。
2: 然后转身一摆手，下属们便把丰厚的礼物呈了上来。淮南王忙起身向长安未央宫方向拱手道：
7: 淮南王谢过圣上，祈愿圣宫万安。还不快摆酒宴给中尉大人接风。
6: 是。
2: 刘谦一个眼神，持戟的兵士们忙低头退走。宴席上，淮南王故意让女儿刘玲作陪，刘玲不断用她的媚眼挑逗段宏，并举杯对段宏说：
8: 这位大人，我父王是一个文人，踏不上武，您说就这样一个秀才还能造反吗？今日父王又新作了一首诗：吴策马嬉追兔跑，山峰拂袭云缭绕，弄杏花袭观山桃，天祥和袭乐陶陶。你看我父王成天沉醉在诗文赋作里，哪里还会有半点玩枪弄武的心思。
6: 是啊是啊，淮南王真是文才过人呢。
2: 宴散后，喝得醉醺醺的段宏被送到宫屋里安歇。朦胧中只见脱得只剩一件红肚兜的刘玲公主竟站在他的身旁，向他媚笑着。段宏忽然猛醒过来，吓出了一身冷汗，冲出了住室。淮南王见段宏不受色惑，知道他必然身负重命，便越发警觉起来，婉言将段宏扣留下来。张汤乔装打扮之后呢，潜入淮南国， 半路上救下了逃亡出来被追捕的淮南王长子刘不害的儿子刘建。在黑夜中，两人在低声说话。
1: 刘安已治好了黄喜，兵器都已打制好，人马也训练好了，起兵就等待时机了。
2: 张唐感到了事态的严重，便让两个侍卫护送刘建去见武帝，自己呢带了几个武士又上路了。这之前啊，雷贝曾给他介绍了几个他在王宫里的朋友，让张汤去找他们调查情况。张汤暗访清楚之后，就速回到长安向武帝报告了半路救下淮南王的孙子刘建、段宏被扣及自己的调查情况。
6: 圣上，淮南王确实有谋反迹象，他招揽宾客达数千之多，每日为他谋反出谋划策，他还与衡山王刘赐紧密交往，并与江都王刘飞勾结，恐怕不除不行了呀。
2: 武帝听了一激案，大声道：
0: 杨德义，昭告文武大臣升殿议事。
2: 于是呢，骑马的骑马，成鱼的成鱼，文武百官们迅即奔向未央宫。众卿们见武帝在龙椅上端坐着，一脸的严肃，便猜到了七八分了。
0: 众爱卿，朕一向对淮南王以叔父相称，尊敬有加，但没想到他竟勾结衡山王、江都王，准备谋反。朕原本不敢相信，派了中尉段宏、廷尉张汤去明察暗访，证实了淮南王确要谋反。张汤，你向大家说说你暗访的情况。
6: 启禀圣上，微臣到淮南国暗访，途中救下了逃亡出来的刘建，他揭露淮南王已治好黄喜。到了淮南国，微臣又暗中走访，证实了淮南王却与衡山王勾结，他们打造兵器，招兵买马，那各方人士已达数千。淮南王的孙子刘建最了解情况，圣上可以让他向大家证实。
0: 宣刘建说话。
7: 待刘建。
2: 刘建进殿后向武帝跪地叩道：
1: 启禀圣上，小人是从淮南王宫逃出来的，路上被他们追捕，幸遇张大人搭救，小人本是淮南王的孙子，因不满淮南王对我父亲的不公平才逃了出来。至于淮南王想谋反，这是蓄谋已久之事，他们连黄喜都已打制好了。
0: 好，你退下吧。
2: 刘建下去之后，武帝又说：
0: 段宏已被扣押在淮南国，更说明淮南王怕他回来禀报。现在众卿说淮南王要谋反，我们该怎么办？
2: 武帝的话音刚落，早有几名武将出列请战了。
9: 启禀圣上，末将愿去讨伐反贼。
0: 末将愿去。
6: 末将愿去。
0: 众爱卿，你们的意见呢？
2: 于是文官们也都出列表态，同意出兵声讨反叛者。武帝见宰相公孙弘没有说话，便问他：
0: 宰相为何一言不发呀？
3: 启奏圣上，淮南王、衡山王胆敢谋反，是老臣管理失职，老臣感到惭愧，愿辞去相职，告老还乡。
0: 淮南王谋反与你何干？何故自责如此？朕又没有责怪你。爱卿现在偶然小疾，可暂在家休养几日，又何必要辞官呢？
2: 公孙弘听了，感动的是涕泪俱下，连连叩头：
3: 老臣遵旨，老臣感谢圣上隆恩。
2: 司马迁听了十分感动，他钦佩武帝在关键时刻的为人。汉武帝最后提高声调说：
0: 朕准备立即亲征，让淮南王措手不及。
10: 圣上英明，
11: 圣上万岁。
2: 淮南王宫里，淮南王刘安正在灯烛下欣赏他的新作，他对女儿刘玲念道：
7: 北斗一夕，晨星落，惠云散兮， 红云鹤，顶将星稀紫气来，迎日出西蛟龙座。
8: 父王，您把登基都写成诗了，看来我的父王是真正下决心了。
7: 你的父王5年前在坝上听了田界的话，就已下定决心了。我的灵儿，到那时你就是大汉第一公主了。父王要给你找天下最好的男人作为驸马，要把你们的婚事办得比皇帝大婚还要隆重。
8: 灵儿谢父王隆恩。
7: 灵儿，你再跑一趟衡山国，去和你叔父把起兵的时间再敲定一下，如果有可能让他再秘密来一趟，为别人耳目，你就女扮男装，懂吗？
8: 父王，灵儿明白。上次灵儿一路上不是也装扮成武士去给他献剑吗？这次女儿要扮成商人给他送货。
7: 我的女儿可以抵10个儿子用啊，等事成之后，父王当上皇上以后，要让你即位做个女皇。
8: 父王，那我哥哥刘谦怎么办？
7: 父王是说等刘谦驾崩之后。
8: 父王，你真是偏心眼。
7: 好了好了，你快准备动身吧。
2: 刘伶到了衡山国，见了叔父衡山王刘赐。刘赐是淮南王的亲弟弟，兄弟俩关系甚密。
8: 皇叔，我父王说您最好再去一趟，好决定起兵时间。
12: 你父王都准备好了吗？
8: 都准备好了。自从雷贝逃走后，我父王就已做好了应急准备，现在一切都已经准备完毕，就等王叔的了。
12: 告诉你父王，武器我已打造好了，人马不成问题，现在最担心的是走漏消息的事儿。听说你们的雷贝已逃去报信去了？
8: 哼，雷贝这个败类，我父王说就是因为他，父王决定提早行动，特让我来跟您联络。我父王希望您去一趟，父王要与您面谈。
12: 好吧，您先去你姐姐那儿歇息，然后我们早点动身吧。
2: 衡山王刘赐秘密来到淮南王的宫中，两人进行了密谈。
7: 弟弟，咱们哥俩可是一母兄弟啊。
12: 王兄，为弟知道哥哥太冤，那个刘彻在皇子中排列第10，怎么也轮不到他当皇帝。那刘荣也不知道好端端的被废了太子位。那个梁孝武皇叔有太皇太后的支持，居然也当不上皇帝，最终还弄得个自杀身亡，真是太邪了。
7: 所以我们要把颠倒的东西颠倒过来。主父偃的这个推恩策实际上是先帝时候晁错削藩的翻版，目的都在于削弱我们，壮大他们。太狠毒了，我们能容忍吗？
12: 王兄所言极是，先帝时尚有5楚7国反抗，难道我们就束手待擒吗？
7: 兄弟，这次我们一定要成功，到那时咱俩平分天下。
12: 不，王兄，皇帝该你做，为帝我只要不受欺负就行了。
7: 有哥哥保护，谁敢欺负你？到那时我们共同治理天下。弟弟，你再去联络一下江都王他们，至少要让他们不动。
12: 兄长放心，我距他们近，我会去找他们的，至少江都王不会拒绝的。
7: 好，那我们就分别调好兵马，给刘彻来他个措手不及。
2: 两人密谈至深夜，衡山王走后，淮南王刘谦、刘伶兴奋地在欣赏他们的印玺。
8: 父王，你试试这龙袍如何？
2: 淮南王高兴地穿上新龙袍，刘谦刘玲兄妹俩跪地叩首。

0: 吾皇万岁
1: 万岁
0: 万万岁，
2: 平身。
3: 三人正忘形地笑着，忽听宫外一片嘈杂声，淮南王一惊，侍从飞跑进来。
4: 大王，不好了，皇宫啊，忽然被包围了。
2: 嗯，谁把我们包围了？
4: 张汤，皇上派来廷尉张汤，刘建逃到长安去了，没有追到。
2: 哼，抓到他，我要活剥他的皮。
3: 淮南王上文不上武，听到王宫被汉武帝派来的人包围了，心里有些慌张，问儿子：
5: 强儿，这可怎么办？
3: 父亲不必紧张，孩儿马上带领禁卫军跟他们血战。
1: 父王别怕，还有灵儿呢。
3: 刘伶说罢，跟随刘谦一起冲了出去。张汤率领的前锋部队正与刘谦兄妹带领的王宫禁卫队激战时，汉武帝亲率的大队人马赶到了。汉武帝坐在战车上，卫青、张汤骑着战马列于两旁。武帝见刘伶身着铠甲，拍马上前与兵将们血战。他眯眼看着，心想：
6: 这个女人果然身手不凡。
3: 武帝一声歼灭叛匪的号令下达之后，卫青、张汤立即策马冲上去。很快，叛军便溃退了，退入宫中闭门死守。武帝派人喊话不应，便发起攻击，宫门很快被撞开，武帝的大军冲进王宫，刘谦斩伤，刘伶被俘。淮南王登到王宫高处，只见武帝的兵马旌旗蔽日，王宫的正门已被攻破，兵将们呐喊着像潮水一样涌进王宫里。
5: 唉，大势已去，前二灵儿不知生死，难道我真的没有天子命？
3: 淮南王把龙袍脱了扔在地上，又把手捧着的皇帝玉玺掷在地下，然后举起剑狠狠地向玉玺砍去。
4: 大王，刘谦王子战伤，刘伶郡主被俘，皇帝带的人马已进入正殿了。
5: 刘彻，你怎么这样神速？哎，我输了，皇叔，我输了，人命了，但我也不能落在你的手上。
3: 说罢，举剑向自己的脖子抹去。王宫广场上，旌旗蔽日，战火的硝烟还在弥漫。武帝威严地站在战车上，将士们都雄赳赳地站在后面。刘谦、刘伶被带了上来。刘谦扑通一声，向武帝跪了下来。
7: 圣上饶命啊！
3: 武帝把头一偏，喝道：
8: 大胆刘谦，你伙同你的父亲谋反叛乱，已犯了滔天罪行，来人呐，给我斩了！
7: 圣上！
3: 刘谦的头立即被两个武士砍下，滚到了一边了。
1: 王兄！
3: 刘伶高喊着扑了上去，被两个武士拉住。他一眼看见骑在马上的雷贝，便扑了过去，跟他厮打了起来。
1: 你这个叛徒，我非咬死你不可！
8: 把他拉过来。
3: 武帝吩咐。武帝下了马，向刘伶慢慢走过去。刘伶傲慢地看着他。
6: 这个女人太有魅力了，真是色艺双绝，文武皆能。真想纳她为妃子，又怕……怕什么？朕贵为天子，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何况她一个小女子。你们都远点儿。
3: 武帝对卫士们一挥手。
9: 是。
3: 卫士们奉命退到一边。
10: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11: 为时间创造价值，
12: 一路听天下。
13: 没精力看电视，
14: 没人陪看电影，
13: 没时间看小说。
15: 用你的碎片时间
9: 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4: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小王，把这堆货搬到这儿吧，那边仓库放不下了。
1: 哎，好，我这就来。
2: 哎，这谁呀？什么东西乒乒乓乓的压在我身上，还赖着不走了？
1: 哎，哥，您看放这儿合适吗？这好像是个通道啊。
0: 哎，没事儿，反正这儿平时也空着。
2: 什么什么？你们不知道我是谁？我有名字，安全生产印泥通道，这么大姓名牌看不到啊。
0: 老李，小王，快把这些东西给搬出去，这儿不能放东西。
1: 不是，这
2: 就是就是，当初是你们建的，让我发挥大作用的。
0: 不管仓库放不放得下，这儿是安全生产通道，发生危险时逃生的生命通道，快搬走吧。
2: 真想让你们好好认识我，听好了，我是安全生产应急通道，增强应急意识，保护生命安全。
3: 妈妈，楼下为什么有那么多五颜六色的垃圾桶？他们都是干啥的呀？
4: 儿子呀，他们是垃圾家族，垃圾家族总共有四个孩子，红色的是老大，叫独独，他主要负责有毒有害垃圾，包括废弃电池、药品、电灯泡、杀虫剂等等。绿色的是厨厨，他主要帮我们清理厨余垃圾，比如剩菜剩饭、瓜果皮和肉。蓝色是老三，可可，可回收垃圾，能卖钱的玻璃、金属、纸盒都归可可管，它可以变废为宝。灰色的是奇迹，它接纳的全都是在其他垃圾桶找不到家的垃圾。
3: 哦，我明白了，妈妈，原来垃圾也有家呀。
5: 垃圾要回家，我们来帮它，别让垃圾回错家哟。
6: 有的世世代代生活在平潭，有的来自遥远的异乡，他们驱动着这座城市的发展，是城市发展创新的原动力，是城市竞争力的核心。他们是平潭人。
7: 我们是城市建设者，我们要把平潭建设得更加美丽富强。
8: 从今天开始，我要坚定我自己的信念，去拼，去努力。
6: 他们在各自的岗位

0: 位上兢兢业业，同样也为人子女，为人父母。不知从何时起，平坦已经深深镌刻在他们的心里。 FM98.5 向平坦的城市建设者致敬。
1: 面对家人的你，面对朋友的你，面对工作的你，面对困难的你，总有不一样的你。 FM98.5 拿出所有热情，和你一起尽情做自己。
2: 来呀，来追我呀。
3: 阿娇姐姐别跑，等等这。
4: 这让阿娇姐姐做你媳妇好不好？
3: 好，我就要阿娇姐姐做媳妇。
4: 彻儿若娶了阿娇姐姐，想要如何安置呢？
3: 安置？有办法了，我要盖一座金屋子，把阿娇姐姐藏进去。

0: 请皇后赐封礼。皇上万岁，
1: 皇上万岁，
0: 万万岁，
2: 万万岁，娘娘千岁，
0: 娘娘千岁，
3: 千岁，
0: 千岁，
3: 千岁，
0: 千岁，
3: 千岁。
4: 阿娇，你就是荣华富贵的象征，朕喜欢荣华富贵，如今你也终于成了朕的皇后了。
5: 撤，你只喜欢我一人吗？
4: 当然，朕发誓，朕这一生只爱你一人。
6: 皇上，大喜了，魏夫人生了皇子了。
4: 我大汉终于有后嗣了，传朕旨意，朕要封卫子夫为后。吾皇万岁，
0: 吾皇万岁，
3: 万岁，
0: 万岁，
3: 万万岁。
5: 刘彻，你这个忘恩负义的小人，你终究是负了我。
7: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8: 一路听天下。
9: 没精力看电视，
10: 没人陪看电影，
9: 没时间看小说。
11: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2: 第31集，武帝走到刘伶的面前，两人对视着。
4: 你太迷人了，朕不杀你，朕要纳你为妃子。
5: 呸，皇帝，你太小看人了，告诉你，本女子也要做皇帝。告诉你吧，我这一切都是为了当上皇帝，所以我必须杀了你。
4: 你已经是俘虏了，还那么狂妄。
5: 你俘虏的本来应该是未来的女皇。
4: 痴心妄想，你已经失败了。
5: 自古不以胜败论英雄，我仍然是女中豪杰。
4: 朕头一次碰到如此狂妄的女人。
5: 那就要你长长见识。
4: 哼，不吃敬酒吃罚酒。不过朕仍然不想杀你。刘伶，念你有勇有谋，算得上女中一杰，只要你答应嫁到胡地去，朕就封你为公主。
5: 呸，皇兄，你太小看灵儿了。灵儿现在虽然败了，但也是一个有大汉皇室血统的人，宁愿一死也不会嫁给那些胡虏。
4: 好，有志气，朕就成全你。来人呐，赐他凌迟处死。
5: 谢皇兄隆恩。
12: 刘伶被武士带走了，武帝呢呆呆地看着

0: 他的背影半天不动。解决了淮南王的叛乱，武帝大军又挥师南下，直扑衡山国。兵临城下，衡山王刘赐自知不敌，在宫中畏罪自杀了。接着武帝又以江都王刘飞制造皇帝玉玺、符节、兵器为由，处死了这个荒淫无耻、罪恶累累的藩王，然后班师回长安了。始终跟在汉武帝旁的司马迁经历了这一切，感叹道：
1: 武帝太伟大了，这一切都必须载入史册。
0: 武帝完成了对三国的评判，废除了三国建制，改设为中央直辖的九江郡、衡山郡和广陵郡。武帝班师回长安，留下张汤审理肃清参加谋反的人。张汤大令一挥，把谋划谋反的淮南王、衡山王他们的后妃王子全部杀死，又把涉及谋反的人连坐的人全部绝杀了。短短几天就杀了几万人。也许是因为太累太紧张了，张汤办理完淮南谋反案回到长安之后便病倒了。夫人端了药进来，把张汤扶了坐起来，把药碗递给他。张汤正要喝呢，忽听家人来报：
2: 大人，皇上驾到。
0: 张汤急着要起来接驾，却又倒了下去。这时武帝已大步进入。
2: 皇上。
0: 张汤挣扎着要起来，被武帝按了下去。
3: 爱卿免礼，快躺下。
0: 张汤夫人忙跪下：
4: 民妇给皇上请安，皇上万岁万万岁。
3: 免礼，平身。爱卿啊，朕给你送滋补药来了。
0: 武帝一摆手，杨得意便把一碗鹿血呈上。
5: 张大人，这是皇上赐您喝的。
0: 宫里的内侍又依次呈上山珍海味。
3: 爱卿，你辛苦了，你好好休养吧。你评判有功，朕封你为御史大夫。
2: 臣谢主隆恩。
0: 张汤感动的是涕泪俱下。武帝亲临张汤府探望张汤的消息传开了，张汤的声望也就更大了。皇宫御书房，武帝放下奏本：
3: 司马迁，臣在。你说朕对淮南王这样好，他为什么还要谋反？
0: 司马迁放下手中的奏本：
3: 皇上，宫廷无父子，谁都想当皇帝，何况他还是皇叔。是啊，宫廷无父子。
0: 武帝若有所思地说：
3: 司马迁，你把这方面的历史说说。
1: 是。昔春秋时，孔子周游列国，魏国世子蒯聩与其父魏灵公争王权，陆母逼父魏遂出逃在外。魏灵公死后，立蒯聩的儿子为魏出公，逃亡在外的父亲蒯聩不服，从此开始了漫长的父子争权的动乱。
3: 后来呢？
1: 后来蒯聩又杀了回来，夺了王位，妻子魏出公逃走鲁国，孔子的高徒子路就是在这次争权斗争中被蒯聩的人杀死的。
3: 这可以说是父子夺权比较残忍的了。
1: 兄弟之间争权夺位更加残忍。春秋时期，郑国老谋深算的郑庄公就是设下圈套，让他的生母及胞弟中计而败北的。
3: 宫廷确实无父子啊。爱卿，往下说。
1: 且不谈远时，就近而讲，先帝废刘荣太子后，梁孝武王不是在太皇太后的支持下想夺位吗？先帝这才下决心封皇上您为太子，这难道不是疏于执政位吗？
3: 大胆，司马迁，朕是你能随便举例的人吗？
0: 司马迁忙跪下：
1: 皇上恕罪，臣下无意。
3: 好了好了，起来吧。司马迁，你把君臣争权的历史说说。
1: 历史上臣夺君权、臣弑君、臣建君的情况并不少见，有些是正义的，有些是

0: 非正义的，如武王伐纣就是正义的，而孔子时期鲁国的陈建军就是越位，就是非正义的，所以被孔子斥为礼崩乐坏，而发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呼吁。孔子写春秋治笔，就是因为感叹鲁国无明君，臣见位，治君不君，国不国之故。
1: 武帝站起来，走到窗旁，凝视着窗外，暗想：朕绝不容许臣见君。
0: 臣见君，大多因为权臣功高盖主之故。高祖时，为加强中央集权，用了很大的精力，一一剪除了异姓诸侯的势力。先帝在时，不是也使周亚夫？
2: 好了，就说到这儿，朕知道。
1: 武帝生怕司马迁说出景帝设宴逼死了周亚夫，所以制止了他。
0: 高祖所以决定非刘姓不封王侯，就是为了防止外戚势力膨胀，对中央集权造成威胁。
2: 说得好，太好了，朕绝不培养权臣，包括宰相。
1: 董仲舒早在江都王谋反前就已辞官回家了，垂垂老矣的公孙弘听皇帝要召董仲舒，就对武帝说：
3: 皇上，胶西王那儿缺相，以老臣之见派董仲舒去最合适不过了。
2: 何以见得？
3: 因为胶西王太刚，董仲舒是谦谦君子，以柔克刚，岂非好事？
1: 武帝本来也不太想让董仲舒留在身边的，就顺水推舟说：
2: 也好，就依你。
1: 这样董仲舒就永远失去了在武帝身边辅佐的机遇。司马迁在旁边听了，气愤地想：
0: 这个公孙弘气量太狭小，都要死的人了，还不忘记排挤别人。
1: 这天早朝，武帝升殿，皇顾着左右文武大臣，声音洪亮地说着：
2: 众爱卿，匈奴又来侵犯我们了。匈奴王单于的90,000大军分三路包围了我们的北疆，战火已经烧到了我们的国土了，是和是战，大家议吧。
1: 武帝的话音刚落，老将李广立即请战：
4: 圣上，末将愿率军到北疆，把可恶的敌贼赶出去。
1: 卫青、公孙敖也相继出列，要求上前线。老臣御史大夫韩安国出列禀道：
5: 圣上，依老朽之见，匈奴来势凶猛，不如先避其锋芒，先派人去围以周旋，待他们锐气稍减，再出击不迟啊。
2: 上次匈奴来，你主张和亲，我同意了你的意见，现在怎样？豺狼的本性能改吗？司马迁，你把匈奴侮辱我大汉的历史说一遍，免得他们忘了先祖受到的羞辱。
0: 是，匈奴给我们的先辈带来了极大的危害，匈骑经常侵扰我们的北疆，所到之处烧杀抢掠，民不聊生，他们步步难逼，害得我边界庶民无法安居乐业，只得抛弃家园逃往南方。尤其高祖7年，我高祖的兵马被匈奴王冒顿围困7天7夜，几乎被害，后来是同意和亲才算了事。惠帝3年，匈奴王冒顿单于又派人送信来羞辱我吕祖后，说什么愿以他的所有来和吕后之所无。后来
2: 不要说了。
1: 武帝生怕司马迁说自己在马邑之战的失败，那时啊，他亲率30万大军埋伏在马邑，准备痛歼匈奴，结果呢被他们识破了，溜了。武帝认为太扫自己的面子，所以立即打断了司马迁的话。司马迁尚未说完，武帝就即御案大声道：
2: 那时是因为我曾祖母实力有限，不得不忍辱求和，而今难道我们还怕他们不成？不必在意了，这意已决，坚决把豺狼赶走。
1: 李广又出列，刚要跪叩

0: 战，武帝却命令
1: 卫青停止。
2: 是，
1: 朕命你率精兵10万去抗击匈奴，如果获胜，朕将亲自到城外远迎。
2: 谢皇上隆恩。
1: 散朝后你到御书房来商议一下。
2: 是，圣上。
0: 司马迁回到府上，躺在病榻上的父亲司马谈问
3: 怎么样，派哪位将军去啊？
4: 李广第一个请战，但圣上却派卫青去。
3: 哎，圣上啊，明显是在扶持外戚势力，这样下去是要出祸端的呀。
4: 卫青将军的确骁勇善战，但李广是老将，皇上也不太公平，他重用卫青还不是因为他是魏皇后的弟弟。
0: 这天武帝高坐点将台，为振奋军心，武帝组织了一场出征前的大比武，以点兵选将。卫青立在武帝身旁观看，大刀比武，骑马射箭，都令皇帝不断喝彩。广场上杀杀杀，喊声震天。这时呢，飞驰过来一个少年，他的马上射术百发百中，让众人喝彩。武帝十分的惊奇，问卫青，
1: 那少年是何人啊？
2: 禀圣上，那少年名霍去病，是末将外甥。
1: 哦，怎么没听你说过，带上来让朕看看。
2: 是。
0: 年仅12-13岁的霍去病被带到武帝的面前，只见他红扑扑的脸，汗涔涔的，浓密的剑眉下一双大眼睛扑闪着，显得十分的机敏刚毅。武帝喜欢极了，说道，
1: 朕要把你留在身边做侍郎。
0: 不料小霍去病却说，
5: 不，圣上，去病要随舅舅北征打匈奴。
1: 好啊，有志气，只是你年龄太小，长大了朕任你为将军再去前线如何？
0: 霍去病急得呀，泪都快流出来了，伏地叩道，
5: 圣上，去病要上前线杀匈奴的决心已下，求圣上恩准。
0: 武帝见霍去病如此勇敢，越发喜爱他，只得对卫青说，
1: 那就让他随你去吧，不过要多关照他。
2: 遵旨。
0: 霍去病高兴地跳着去了。卫青点了10万精兵，又点了公孙贺、公孙敖等将领，浩浩荡荡地直奔前线。卫青又把军队一分为三，各击匈奴，然后呢，自己率3万人马穿越沙漠，直逼匈奴右贤王驻地。卫青的军队啊，所向披靡，匈奴闻风丧胆。卫青作战一向以神速著称，这次又在半夜如天兵下将般包围了右贤王的兵马。右贤王仓促逃亡，卫青获大胜，俘获敌兵战马数千，牛羊万头。右贤王的惨败啊，使匈奴受到了重创，匈奴只得收兵溃退。右贤王惨败，单于大怒，派人去指责他，右贤王无颜面对单于，只得投降了卫青了。卫青这次胜利啊，收复了河南地区，即今之河套地区，把匈奴赶到了漠西地带，今之内蒙古境内。从此解除了匈奴对长安的直接威胁，否则匈奴骑兵只需一天时间就可以到达长安了。卫青大捷的消息传到长安，武帝大喜，便实践诺言，率文武百官亲自到城外迎接。卫青人马凯旋，鼓乐高奏，旌旗飘扬，武帝满面春风地笑着眺望着不远处的马骑，远远的就见卫青等将领翻身下马小跑着过来，还离武帝很远，卫青就率先跪了下来。
2: 圣上，我们奉命征讨匈奴回来了。
1: 朕迎接你们，朕的好武士们。
6: 圣上万岁，
7: 万岁，
6: 万万岁，
7: 万万岁，
8: 万岁。
1: 平身，免礼。朕的勇士们，你们辛苦了。
0: 武帝看见跪叩的霍去病，高兴地说着，
1: 霍去病啊，你活着回来了，朕赐你为侍郎。

0: 谢皇上隆恩。
1: 霍去病叩了头之后，起身站到武帝的身后，武帝笑着对他说，
2: 以后啊，你就永远站在朕的身边了。
0: 谢圣上隆恩。
1: 乐队高奏起来，于是呢，武帝的龙辇在前，卫青和将士们骑马在后，浩浩荡荡地进了城门。挤在街道两旁的庶民们，得知卫青打了胜仗凯旋，都招着手向他表示欢迎。傍晚，未央宫前殿灯火辉煌，武帝为卫青及将领们举行了庆功宴会。武帝赐卫青御酒三杯，并让杨德义宣旨，封卫青为大将军，其三个儿子封为侯，还加封庶民8000户。卫青忙离席，上前向武帝叩拜下去，
3: 谢主隆恩。
1: 武帝又高声向文武大臣说，
2: 众爱卿啊，以后不管是谁，不管他的出身如何，资格如何，只要他保卫国家立了大功，朕就要重赏他，不但要让他荣宗耀祖，光照门庭，还要让他的子孙后代都得享荣华富贵。众卿们努力吧，朕绝不食言。这也是朕今天封卫青三个幼子为侯的缘由。
4: 圣上圣明。
1: 众臣高呼，大殿里呼声震天呢。武帝又嘉奖了其他立了功的将领。酒过三巡，歌舞表演开始了，一对美女在动人的乐声中翩翩起舞，大臣们都纷纷向武帝敬酒后又向卫青举杯。坐在皇后一旁的平阳公主目不转睛地盯着年轻英俊的卫青，心里在想，
0: 我一定要嫁给他，他过去虽然是我的奴仆，但现在是大将军啊，大将军，美女嫁英雄，这本来就是天经地义的事，有什么不可以的？我年龄虽然偏大了一点，但我是皇帝的姐姐，我是高贵的公主，只要我想要的，我就可以得到。
1: 想到这儿啊，平阳公主便对皇后卫子夫小声道，
0: 娘娘，姐姐有一事相托。
5: 皇姐有何吩咐，只管吩咐就是，妹妹还能不应允？
1: 卫子夫想到，他的今天啊，可以说全是平阳公主给的，就是叫他去死都义不容辞，便诚恳地看着平阳公主等待回答。平阳公主笑而不答，只是指着卫青对皇后说，
0: 娘娘，那卫青可真是了不起大将军，你看他多威武，多年轻，多漂亮啊，他……
1: 说着又飞红了脸低下头去。卫子夫见他的神态，猛然醒悟，平阳公主丈夫已死，若能把弟弟配给他，有了这个皇帝姐姐做依靠，自己的皇后地位将会更牢固的。他想起了武帝近来宠爱秦美人，心里顿时感到一阵冰凉啊，于是对平阳公主说，
5: 姐姐的心事子夫明白，姐姐放心就是。
1: 平阳公主朝他感激地笑了笑。庆功宴直到月上树梢才散，卫子夫坐在厅堂里喝茶，宫女来报，
0: 娘娘，大将军来到。
5: 让他进来。
6: 弟弟给娘娘请安。
5: 弟弟免礼，坐下吧。
1: 宫女端来了凳子，
5: 你们都下去吧。
0: 是。
6: 姐姐有什么大事吗？
5: 弟弟，姐姐想问你一句，咱姐弟俩能有今天是仰仗了谁？
6: 姐姐，弟弟当然不会忘记是皇上和平阳公主给的呀。
5: 弟弟记住就好，现在有一件事想和弟弟商量一下，不知弟弟肯否？
6: 姐姐有什么事情尽管说，弟弟还有不同意的吗？
5: 平阳公主看上你了，托姐姐做媒呢。
6: 这不行啊，姐姐，弟弟与秋月恩爱无比，岂能分开啊？再说弟弟是平阳公主的奴仆，怎能与主人成婚呢？
7: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

0: 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一路听天
1: 下。没精力看电视，
2: 没人陪看电影，
1: 没时间看小说。
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0: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
1: 手机开锁，
0: 打开电脑键盘，
1: 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或者是
0: 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七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四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6月5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2: 妈妈，是红灯亮了。
3: 哎呀，没事没事，快走，没人看见。
2: 妈妈，刚才咱们上车没偷钱。
3: 没事儿，那么挤没人看见。
2: 妈妈，卖菜的阿姨多找你一元钱。
3: 哎呀，没事儿，那么乱没人看见。小明，你怎么考试打小抄啊？让妈妈在学校丢死人了。
2: 我以为会没人看见。
4: FM98.5 提醒您，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请以身作则。
5: 悠扬音符在热闹海滩上奏响，光影之梦在湿润海风中点亮，冲浪、歌唱、欢笑、沉浸，我们伴身而行，随心而动，追逐一份热爱，携取一丝慰藉，留住一段时光。评弹音乐艺术欢乐岛，陪伴您。
6: 闽超赛场麒麟出征，敢打敢拼就是干，团结一心，气势如虹。麒麟战队勇往直前，为评弹争光，为梦想冲刺。平安是万家灯火最踏实的期盼，建设平安中国需要我们每个人共同参与，自觉遵纪守法，主动化解邻里纠纷，提高安防防范意识，积极检举违法线索，从一言一行做起，把平安意识融入日常，让我们同心聚力，共建平安平潭，筑牢平安中国的坚实基石。
0: 喜欢在街

0: 是传承千年文脉的一方热土，
1: 也是独具特色的国际旅游岛。
0: 感受风的气息，享受海浪的自由，爱上这里，
1: 爱上这里，
0: 爱上这个时间，
1: 爱上这个时间，
0: 爱上时针、
1: 分针
0: 滴答声里的每一寸感觉，
1: 爱上不得不爱的魅力平潭。
0: 平潭国际旅游岛，欢迎您。

0: 这里的景色太美了。
1: 嗯，空气也很清新。宝贝儿，来帮妈妈收拾东西，准备回家啦。
2: 哎，妈妈放心，我知道，所有的垃圾都不能留在这儿。
0: 嗯，对，这叫做除了照片什么都别带走。
3: 除了脚印什么都别留下。
2: 走了，回家了。
4: FM 98.5，与您一起保护环境卫生，共建美好家园。
5: 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用哪种出行方式最环保。我可以开车。
6: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15分钟。
5: 那么我坐公交车。
6: 人均碳排放50克，耗时30分钟。
5: 太慢了。
7: No。
5: 哎，我还可以骑自行车。
6: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5: 我是新时代环保人士，好，就它了。骑车上班喽！选择低碳，绿色相伴。
8: 家庭防火，安全用电要牢记：不使用劣质电器，不撕拉乱接，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线路，人离断电防患未然。电动车充电严禁进楼入户，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充电。消防通道是生命通道，保持畅通无阻，疏记疏散标志，消除火灾隐患，共建平安平潭。
9: 各位听众朋友，夏季是台风活跃期，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您，台风动态要注意，清理阳台防坠物，疏通地漏保畅通，外出穿雨鞋防触电，开车速度不能急，雨天行车注意安全。树木电杆广告牌千万不要去靠近，一旦触电切电源，消防医院速联系。
10: 城市的喧嚣用耳倾听，世间的冷暖用心体会，换种态度面对一切，生命就会有所不同。沿途畅游，寻找更美的天籁。FM 98.5

0: 恶势力是黑势力与恶势力的统称，是指黑社会性质的组织。2018年2月，党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决定在全国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扫黑除恶是一场人民战争，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涉黑涉恶犯罪和村霸等突出问题，积极检举揭发黑恶霸痞犯罪，警民联手促进社会和谐。
1: 哎，前面怎么堵车了？
2: 没事，应急车道没车，咱们走应急车道。
3: 喂，交警吗？高速路上有交通事故，现场司机受伤，情况特别严重，可是很多车占用了应急车道，我们救护车过不去啊。
4: 不要占用应急车道，保持生命通道畅通。
5: 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工作人员、亲朋好友。
6: 我是你二姑妈表弟家的亲外甥啊。
5: 会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等等。还会告诉你一些赚钱的门路。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哦，我是谁？我是骗子。咦，嘘嘘，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呢。
7: 擦亮双眼，谨防诈骗。
8: 这里是星辰大海的浪漫岛，这里有许多美好的故事。
9: 小时候，妈妈牵着我，看天上繁星点点，海边浪花朵朵。儿时的浪漫是妈妈。
10: 长大了，牵着她的手，追逐着梦幻的蓝眼泪，踏着如歌般的海浪。长大的浪漫是爱人。
11: 年长了，拄着拐杖，也喜欢坐在海边看云卷云舒，岁月匆匆。变老的浪漫呢，是回忆。
8: 故事值得回忆，更值得经历。我在平潭，星辰大海，浪漫岛，发现一切美好，记录一切浪漫。
12: 绿茵赛场，闽超争锋，平潭健儿全力以赴，奋勇拼搏。让我们一起为平潭队呐喊助威，为家乡荣誉而战。平潭队加油。
13: 面对家人的你，面对朋友的你，面对工作的你，面对困难的你，总有不一样的你。FM98.5，拿出所有热情，和你一起尽情做自己。
14: 北京时间15:15，凡事都有着多面性，换个方向思考问题。

0: 我这有个项目，零风险高回报，咱俩铁磁，跟我一起发财吧。
1: 亲，我能骗你吗？你看我朋友圈刚提的玛莎，
0: 交个入会费，轻轻松松月入十万，跟喝杯水那么简单。
1: 你看啊，我们这儿啊都这么多伙伴了，马上啊就上市了，你再让你闺蜜都进来，这样职位也就上去了，收入能翻好几番儿，有钱咱一起赚嘛。
0: 再等等再等等，正筹划上市。
1: 你看你还差几个名额，要不联系一下你的同学朋友。
2: 近日，警方破获一起特大传销案，该团伙利用零风险高回报拉人头等，诱骗受害者加入传销。
3: 我亲戚朋友天天追着我要钱，你什么时候把钱给我拿回来？
4: 那可是我的血汗钱呐！
5: 警惕传销陷阱，远离传销，抵制传销。
6: 欢迎来到评弹，这是一个充满活力和热情的地方，这是一个属于品牌赛事的活力岛。在这里，品牌赛事不仅是一种竞技方式，更是一种生活态度。我们不仅是观赛者，更可以是参赛选手。挥汗如雨的洒脱，行云流水的泰然，永不言弃的坚韧，每一帧每一秒都在展示评弹的魅力。畅享精彩瞬间，不负多彩青春。品牌时间，赛事生活，尽享每刻。这就是评弹品牌赛事活力岛。
7: 为什么我和别人不一样呢？
8: 为什么要和别人一样呢？受伤的小树也会绿荫如盖，残缺的小花依然会有芬芳的春天。扬起你自信的脸庞，用努力和坚强将影子甩在身后。
9: 同沐一缕阳光，共享美好生活，关注残障群体，筑起爱的希望。
10: 台风影响期间，风浪汹涌，岸坡湿滑，存在极大安全隐患。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切勿前往海边观浪赶海，远离临水临崖、边坡陡坡等危险区域，看护好老人小孩，不抱有侥幸心理，绷紧安全之弦，守护自身平安，共同筑牢台风安全防线。
11: 纵情山海，畅享自由，在迷人的风景里寻找安放心灵的地方。中国评弹的365天，总有一天

0: 小汤圆，快来快来，姐姐教你读笠翁对韵。天对地，
1: 天对地；
0: 雨对风，
1: 雨对风；
0: 大陆对长空，
1: 大陆对长空；
0: 山花对海树，是日对苍穹。
2: 哇，真好，爸爸也来加入。雷隐隐，雾蒙蒙，日下
0: 对天中，
1: 对天中。
3: 嗯，太美了，妈妈好喜欢。风高秋月白，
4: 雨霁晚霞红，
1: 好听。
5: 读起来是诗，听起来是歌，闪耀智慧之光，洋溢纯真之美。
6: 习国学，传国粹，坚定文化自信。
7: 哎呀，宝贝玩具掉地上了。
8: 一次弯腰，
9: 我来帮你捡吧。
7: 谢谢谢谢。
8: 一次搀扶，
10: 奶奶，我扶你过马路吧。
11: 好好，谢谢你。
8: 一次侧身，
12: 你东西多，你先上吧。
9: 谢谢谢谢谢谢。
8: 一次抬手，
13: 我帮你放行李架上吧。
14: 谢谢你，真有点重。
13: 嗨，别客气，举手之劳。
8: 知小善，知大爱，多一份温暖。

0: 女士们、先生们，列车已经到达平潭站。
1: 阳光慢慢洒，缕缕暖人心，海风轻轻拂，丝丝让人醉。在平潭旅游体验舒心岛，捧起一湾清澈的海水，就能倒映出时光的印记，踩着浪花，追着鱼儿，笑容也能红透了天边，灿烂了晚霞，仿佛是天空在诉说着对这片大海的依恋，而大海也在你的脚边轻轻絮语。天空的浪漫，大海的深情，也似乎在描绘画中人就是你。征战闽超，不负热爱，凝心聚力，助威平潭。每一次奔跑，每一次拼搏，都值得我们喝彩。为平潭队加油，为平潭喝彩。
2: 一起听，一起唱，音乐艺术欢乐岛，给你想要的音符。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FM98.5。北京时间16点整，在忙碌中适当休憩，在平淡中找寻快乐，多一些快乐，少一些束缚。

0: 小时候，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成长。宝贝，来，先迈左脚，真棒！慢慢的，别急，妈妈等你。长大了，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回家。
1: 喂，小兵啊，到哪儿了？
2: 爸，我还在单位加班呢，可能还有一会儿。
1: 没事儿，慢慢的，别急，我们等你。
0: 当父母老去，当他们再也无法追上我们的步伐。

0: 间的缕缕炊烟。乡愁是暮霭晨曦里的鸟鸣鸡啼，乡愁是儿时的一碗手工线面，乡愁是端午时节的声声龙舟鼓，乡愁是斜阳小巷里双金花的浅唱低吟，乡愁是两岸同胞的一曲合唱。我的中国
1: 心，望见山水，留住乡愁，两岸共同的家园平潭。
2: 这里是星辰大海的浪漫岛，这里有许多美好的故事。
3: 小时候，妈妈牵着我看天上繁星点点，海边浪花朵朵，儿时的浪漫是妈妈。
4: 长大了，牵着她的手，追逐着梦幻的蓝眼泪，踏着如歌般的海浪，长大的浪漫是爱人。
5: 年长了，拄着拐杖，也喜欢坐在海边看云卷云舒，岁月匆匆。变老的浪漫呢，是回忆。
2: 故事值得回忆，更值得经历。我在平潭，星辰大海浪漫岛，发现一切美好，记录一切浪漫。
6: 各位听众朋友，夏季是台风活跃期，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您，台风动态要注意，清理阳台防坠物，疏通地漏保畅通，外出穿雨鞋防触电，开车速度不能急，雨天行车注意安全。树木电杆广告牌千万不要去靠近，一旦触电切电源，消防医院速联系。
3: 生命的道路上，我们都在奔跑，赶超一些人，也总在被一些人超越。生命的意义，一是欣赏沿途的风景，二是抵达遥远的终点。从这一次到每一次，都是崭新的第一次。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您在路上，遇见更好的自己。

诵，可以独自品尝，可以徘徊都市，可以尽情山水，可以嬉笑

是能让你用旋律武装心情的专属空间，这是能听到唱出你故事的华语经典歌单。

不管天气怎样，给自己的世界一片晴朗。不管季节变换，让自己的内心鸟语花香。关注天气变化，随时带给您好心情。欢迎收听天气预报。

0: 关注啊，平南今天夜里呢是多云有阵雨，十号明天是星期四，多云到晴，24到28度，沿海东北风是6到7级，阵风有8级。
1: 11号是多云有阵雨，25到29度，沿海东北风6到7级，阵风8到9级。
0: 12号的时候呢，有多云有阵雨，26到29度，沿海东北风是6到7级，阵风8级。

0: 关心身边的人，听听蓝岛的事。
1: 作为第六届 IM 两岸青年影展系列活动之一，从平潭出发72小时即拍活动呢，是在昨天开始呢就已经在平潭启动了。来自海峡两岸以及海外的20支青年影像团队是走进了平潭的礁石、渔村和街巷，围绕蓝调主题展开创作，在72小时内要完成构思、拍摄、剪辑全流程工作。
2: 此次活动共收到来自67所院校的报名，其中海外院校4所，最终确定20支入围队伍。今年创作强调陌生感，主办方希望说创作者在昼与夜、明与暗的临界地带，以陌生化视角拍出不一样的平潭。
1: 那有一位参与者就表示说呢，团队的主创大多是同校的同学和朋友，他也坦言说啊，在72小时内同步完成拍摄和后期制作，创作强度不小，但对成片呢也是充满期待。
2: 谈及创作构思，他也说到，通过实地踩点，对平潭山海景观有了更直观的感受，希望把故事和人物的心理变化凝聚在蓝调时刻。这次他选取了4个不同场景，尝试通过空间转换来增强叙事张力。
1: 按照规则呢，各参赛队伍要在72小时内完成全部的创作流程，最终的作品将会在平潭台湾小镇集中展映，并且是接受专家的评审。
2: 继续来关注到，昨日记者从实验区文旅集团了解到，可丘童考古遗址公园文化广场及配套工程取得阶段性进展，目前项目总体施工进度超90%，项目建设进入最后的冲刺阶段。
1: 那记者也是在现场看到呢，室外广场整体面貌初显，游客服务中心以及地下室的主体结构已经全部完工了，那室外广场的铺装工程也全部完成，工人们正有序地进行室内的装饰装修，还有暖通设备的安装，以及电力智能化的施工，以及玻璃幕墙安装等作业。
2: 根据实验区文旅建设发展有限公司建设管理部现场管理员陈汉伟的介绍，下一步他们将装安排室内的装修工期，力争尽早交付使用。
1: 那么根据了解呢，该项目自开工建设以来始终保持着高效推进态势，作为承载南岛语族文化传承的核心载体，在项目建成之后会进一步的完善可丘头遗址的配套设施，提升遗址

0: 好，现在正在为您转播的是休斯顿火箭队对洛杉矶湖人队的比赛。比赛现在进行到第一节，双方比分是25-28，湖人队领先。
1: 得赶紧回家，再晚球赛就结束了。哎，怎么又是红灯？还这么长时间？嗯，这儿好像没有摄像头，管不了那么多了，看比赛要紧，走了。
0: 在场上身穿红色球衣的15号队员因为严重犯规被罚下场，
2: 不遵守比赛规则，结束的只是一场比赛；不遵守交通规则，结束的可能就是生命。
3: 妈妈，楼下为什么有那么多五颜六色的蜡？

0: 圾桶，他们都是干啥的呀？
1: 儿子呀，他们是垃圾家族。垃圾家族总共有四个孩子，红色的是老大，叫独独，他主要负责有毒有害垃圾，包括废弃电池、药品、电灯泡、杀虫剂等等。绿色的是厨厨，他主要帮我们清理厨余垃圾，比如剩菜剩饭、瓜果皮和肉。蓝色是老三，可可，可回收垃圾，能卖钱的玻璃、金属、纸盒都归可可管，他可以变废为宝。灰色的是奇迹，他接纳的全都是在其他垃圾桶找不到家的垃圾。
0: 哦，我明白了，妈妈，原来垃圾也有家呀。
2: 垃圾要回家，
1: 我们来帮他，
2: 别让垃圾回错家哟。
3: 女士们，先生们，列车已经到达平潭站。
4: 阳光慢慢洒，缕缕暖人心，海风轻轻拂，丝丝让人醉。在平潭旅游体验舒心岛，捧起一湾清澈的海水，就能倒映出时光的印记，踩着浪花，追着鱼儿，笑容也能红透了天边，灿烂了晚霞，仿佛是天空在诉说着对这片大海的依恋，而大海也在你的脚边轻轻絮语。天空的浪漫，大海的深情，也似乎在描绘画中人就是你。台风影响期间，风浪汹涌，岸坡湿滑，存在极大安全隐患。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切勿前往海边观浪、赶海，远离临水、临崖、边坡、陡坡等危险区域，看护好老人小孩，不抱有侥幸心理，绷紧安全之弦，守护自身平安，共同筑牢台风安全防线。
5: 平安是万家灯火最踏实的期盼，建设平安中国需要我们每个人共同参与，自觉遵纪守法，主动化解邻里纠纷，提高安防防范意识，积极检举违法线索，从一言一行做起，把平安意识融入日常，让我们同心聚力，共建平安平潭，筑牢平安中国的坚实基石。
6: 城市的喧嚣用耳倾听，世间的冷暖用心体会，换种态度面对一切，生命就会有所不同。沿途畅游，寻找更美的天籁。 FM98.5
7: 透过车窗享受阳光，
8: 放松心情，听城市在耳边诉说。
7: 这里山海相依，旋律交响，光影荟萃。
8: 在这里，可以澎湃，
7: 可以发呆，
8: 可以只聆听。
7: 这里是平潭。

0: 白云朵朵天上走，有家欢喜有家愁，好事坏事烦心事，事事都有平常心。街头巷尾，今天有你感兴趣的事儿。
1: 近期呢，一批场景化沉浸式的新业态在平潭悄然兴起，以特色场景营造互动体验为核心，让消费者在深度参与当中收获乐趣。
2: 在平潭台湾小镇的一家火锅影院，创新融合餐饮与观影业态，打造差异化休闲消费模式。影院陈设布局有别于传统影院，大厅未设置等候座椅，而是被布置成用餐区。那么影院有三个放映厅，包含两个观影就餐一体化影厅和一个纯观影影厅，为消费者提供多元的消费选择。
1: 那针对选择火锅观影套餐的消费者呢，店家会结合影片开场的时间提前准备好餐食，摆放到位置上。那影片播放时间呢，无特殊情况下是不进场送餐的，会最大程度的保持安静舒适的观影就餐环境。
2: 是的，那火锅影院店长郑中耀介绍说，门店跳出传统影院框架，创新推出电影加餐饮的模式，营造松弛温馨的休闲空间，受到不少年轻人的青睐。那么店内菜品后续会根据季节的变化推出应季特色小吃，不断丰富消费选择。
1: 好的，今天的这里是平潭就到这儿了，让我们下期的同一时间再见吧，
2: 拜拜。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手机开锁，打开电脑键盘，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七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四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6月5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

0: 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1: 妈妈，是红灯亮了。
2: 哎呀，没事没事，快走，没人看见。
1: 妈妈，刚才咱们上车没偷钱。
2: 没事儿，那么挤没人看见。
1: 妈妈，卖菜的阿姨多找你一元钱。
2: 哎呀，没事儿，那么乱没人看见。小明，你怎么考试打小抄啊？让妈妈在学校丢死人了。
1: 我以为会没人看见。
3: FM98.5 提醒您，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请以身作则。
4: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5: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6: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7: 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8: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9: 跳跳糖、
8: 果冻、油瓶、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10: 神仙水、
11: 开心水。
12: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零食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
8: 而一旦沾上，
12: 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
8: 心血管功能
11: 衰竭，甚至死亡。
13: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终结者。
14: 那些你遗失的幸运，我用音符帮你全部收集。这里是越听越好运的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北京时间18点整，下班高峰期，在路上注意行车安全。
1: 聚焦台海动态，盘点时事热点，纵观天下事，听我说新闻。海峡直通车，资讯抢先听。
2: 好的，听众朋友们，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来自于中央四套国际频道的节目《海峡两岸》。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桑晨。首先一起来关注新闻资讯。台湾九合一选战持续升温，近期民进

0: 本人进行外贸攻击，手段卑劣。从民进党整体战略逻辑来看，民进党是想加强动员深绿选民，就算赢不了台北选战这一局，至少也要重挫蒋万安。绿营政客这些做法反而会把中间选民吓跑，并且更难以拉抬绿营以及沈伯阳的选情。
1: 台湾媒体报道称，台湾2027年交通补助经费暴增，然而其中多个蓝营县市
2: 46亿左右，希望双方能够依约而行。
3: 苏小慧不要这个剪彩的时候才想到这个新北，现在钱被删了，我想他应该要为新北市来争取。
0: 台媒报道称，赖当局这样的交通补助预算分配引发岛内舆论质疑，是重南轻北、重绿轻蓝，又在搞双重标准。预算遭到删减的国民党籍县市长接连表示，会持续争取经费，以免耽误市政交通建设。
1: 接下来请您关注岛内其他方面的新闻。
0: 台湾中时新闻网刊载学者文章称，在日本保存的史料中，当年苏贞昌伯祖父苏云梯主动勾连日军，并且日军一登陆，苏云梯就开始提供协助。此后苏贞昌祖父苏云英得以承袭地方利益，在当时的屏东地区发迹，种种证据确凿俱在，显然跟苏贞昌所说的其祖父所谓反对日本殖民统治的形象大相径庭。此外，国民党前民意代表蔡正元今年三月被捕入狱前也发文揭露，苏云梯与苏云英兄弟二人曾向日本人举报抗日英雄林少猫，导致其家属及亲友上百人惨遭屠杀。有舆论认为，从苏贞昌家族甘当日本殖民者爪牙，再到赖清德吹捧蔡，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攻击蒋家第五代，民进党被批没出息。
1: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据台湾媒体报道，近期台北市长蒋万安的未成年儿子遭到绿营网暴，岛内舆论统批绿营为了追杀蒋万安，已过分到了连下一代都要攻击。绿营为何紧盯蒋家人士呢？而岛内九合一选举进入冲刺阶段，赖清德还会使出哪些招数？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岸三位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唐湘龙先生，北京中国社科院台湾研究所综合研究室副主任方锦成先生，北京工商大学海峡发展研究院院长于强先生，欢迎三位。蒋万安未成年的儿子遭绿营网暴，相关内容我们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
0: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近日蒋万安的未成年儿子蒋德利因获台北市赴美交换生资格遭到绿营网暴，甚至长相、成绩、课外活动等都遭到攻击，被卷入岛内政治攻防。岛内舆论纷纷为蒋德利抱不平，批评绿营霸凌青少年。
1: 为什么一个未成年的孩子这次居然成了绿营追打的对象？而对于这起风波，蒋万安又是如何回应的呢？唐先生。
4: 好，最近呢，台北政坛，台北市长蒋万安，那几乎呢，就是说笃定呢连任成功的一张门票之外，蒋万安呢，甚至于呢有余力把他自己的政治的能量向外扩散，去辐射到呢蓝营其他的选区，成为呢蓝营呢在这一场的九合一地方选举当中最重要的母鸡。民进党当然处心积虑的呢想要困住蒋万安，一直找不到材料，一直到蒋万安的儿子出现了。蒋万安的这个儿子呢，老大叫蒋德利。蒋德利在念中学的时候申请到了交换学生，那他要牺牲一年的时间到美国呢去做交换学生，因为他拿到的是台北市政府的公立的，等于说台北市政府呢所提供的就是呢公立学校的这样的一个保障的交换学生的名额，虽然金额并不是最高的，但是不管怎么说，因为他是蒋万安的儿子，他拿到的呢是市政府借着消费呢蒋德利来达到什么目的，达到团结绿营基本盘的目的，它是有一点效果，我不会说有多大的效果，但是会有一点效果，因为民进党现在在台北
5: 从来没有一天变过，所以抹黑追杀蒋家已经成了民进党的规定动作，或者成了他的基本动作。所以我们看到说，你看民进党一方面开始放任在台湾各地呢就去拆，所以他就需要把蒋介石从台湾整个的这个土地上能抹干净，尽量

0: 抹干净。另外一方面是他想在台湾去制造台湾内部的对立，想从中渔利，所以呢他就想把台湾分成所谓的本省人和外省人，说当年跟蒋介石来的这批人和原来生活在岛上的这批人，他想去挑拨他们之间的矛盾，所以去攻击蒋家他觉得就是挑拨矛盾最好的方法，通过这个方法他觉得他能够去捞到一些选票，这其实是他的真正的目的。而今天其实对于台湾来说，大家其实看到了，就是蒋家现在比如说第四代，那么第四代当中绝大多数人其实都已经淡出政治圈了，在第四代当中留在政治圈的只有一个人，就是蒋万安。所以民进党要去攻击的时候，那自然蒋万安就是他们首要攻击的对象。
1: 总之民进党的这些招数啊是无所不用其极啊，但是我们看到这一次呢，他们去对付蒋万安以及他未成年的这个儿子，这一招到底怎么样？有台媒分析认为说，可能最后不但不会起到他们预期的效果，还会反噬自身。您怎么看？
2: 那么绿营呢，每到选举的关头啊，他会用一些莫须有的指控去打压对手，去拉抬选情，那这是他的惯用伎俩，当然了，也是一种这个典型的双标行为啊。我们都知道绿营高雄市长候选人不联动的，那么绿营这番操作如果不适可而止，那很有可能会拖累新北市长的选情啊，甚至会冲击绿营的整体选情，最后偷鸡不成蚀把米。
1: 台媒分析称，绿营此次围攻蒋万安及其儿子有两个原因，一是民进党台北选情告急，民进党参选人沈伯阳民调落后于蒋万安，绿营只能靠抹黑对手来试图挽回局面；二是赖清德当局持续深陷毒油风波等争议事件，妄图围蒋就赖转移焦点。说到这次绿营为什么要对蒋万安发起围攻，有评论分析认为这是由于他们台北的选情告急，所以唐先生您认为沈伯阳是否最终会被选票所淘汰呢？
3: 民进党呢针对蒋德利大做文章，他会不会呢有反效果？有，当然有反效果。民进党在眼前看到这个议题的时候呢，之所以呢做不成比例的放大，用这种加油添醋的方式处理，他最大的原因就是第一个，蒋万安是这次呢国民党呢在整个九合一选举的指标性的人物，因为他人气高嘛，长得帅嘛，蒋家第四代嘛，眼看着他就是呢，只要呢他呢完成了市长任期，甚至于这任连任成功之后两年之后，大概率蓝营呢当要推2028的候选人组合的时候，蒋万安呢一定是讨论的重点。民进党不可能不把蒋万安设定为民进党未来最主要的政治对手。在攻击蒋德利，当然对蓝营来讲，蓝营呢也必然呢会呢反唇相讥，大家呢就把之前这个是沈伯阳他自己发的，老师呢在联络部上面呢对他的批评，而批评完了之后呢，他的妈妈就在旁边呢用蓝笔回应呢老师的红字，里面上面想都是说，这个呢他妈妈呢在回应老师的时候说，沈伯阳态度恶劣，目中无人，狂妄自大，是自以为是的井底之蛙。但是他妈妈这样子骂沈伯阳，沈伯阳呢为什么反而把他攻
2: 啊？这个极度的焦虑啊，因为蒋万安的他的民调非常高啊，他作为现任的台北市长，无论他的人设
1: 被卷入岛内政治攻防，岛内舆论痛批民进党毫无底线，赖清德为何紧盯蒋家，种种操作又暴露其怎样的心态？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攻击蒋家第五代，民进党被批没出息。据台湾联合新闻网报道，随着岛内九合一选举登记结束，对决态势已经形成，选战也进入冲刺阶段。有分析认为，民进党面对目前选情，一方面或将进一步加大打抗中牌的力度，另一方面也将持续放大在野阵营之间的分歧，炒作所谓蓝白破局，借此分化在野力量。随着选举登记已经结束，唐先生，您觉得接下来哪个地区会成为激战区呢？
3: 现在呢，因为九合一选举啊，就是地方选举，你把它当作是呢台湾每四年一次的其中选举，你看到呢在台湾呢，除了这些呢县市长的候选人，包括呢议员的候选人，你几乎绝少看到

0: 在选举的看板上面，候选人跟赖清德同框的，他反映这是最简单的指标，就是表示自己提出来的候选人不认为赖清德是个加分项。好，现在呢几个呢比较呢指标性的，就是说会影响到这场的选举两个多月之后的选举的输赢。是在新北市的选情上面，蓝营的候选人仍然的非常稳定的领先。再来呢，就是台北市跟桃园市这两个直辖市呢都没有问题。
1: 那么您觉得绿营还会使出哪些招数？比如说会不会加大抗中牌的力度？
2: 我们看到绿营最近啊已经开始在做这样的操作了。绿营其实一直以来都想阻挠台湾民众到大陆来，无论台湾民众来大陆是做什么，他们都不想见到。但是我们看到台湾民众来大陆的人次啊，是一年比一年创新高，这不仅仅是用脚投票，这等于是用脚已经踩到民进党的脸上了，所以民进党恼羞成怒。所以我们看到最近台湾的旅游主管部门发了一个通知，说台湾的旅行社哈，要是组织台湾的民众来大陆的话呢，要在网上填报相关的信息，那填报的信息叫一个细啊，那了解的叫一个深呢、啊。而且呢，台湾的旅游主管部门说，如果填报的信息不实的话，要对旅行社罚款。而另外一方面的话，我们看到，其实如果从选举的历史上看，每一次遇到选举的低谷的时候，这几次当中，每一次遇到县市长选举、九合一选举到最后阶段，民进党每一次都在破坏两岸关系，这已经成他的习惯了。2018年，如果我们有印象的话，选举到了最后阶段，面对韩国瑜选起的那个所谓的韩流的旋风，民进党当时干嘛？说什么所谓的认知作战啦，什么介入选举啦，什么这那的。到了2022年，如果大家有印象的话，当时蔡英文在操盘整个台湾九合一选举，当时就搞什么台湾队啦，什么辣台妹啦，什么芒果干啦，又搞这套东西。民进党每一次去通过破坏两岸关系想拉抬他的选情，最后的结果都是让他灰头土脸。因为对于民众来说，你少来这一套，你这个东西玩这么多次，我早都看破你的手脚了。对于民众来说很简单，第一个，台湾现在面临的这些问题你怎么解决？第二个，县市长要告诉大家说，我如果当了这个县长，当了这个市长，要把未来做什么事情，要让大家的生活变得更好，这才是正道。而不是像现在民进党这样每天去攻击人家候选人的孩子，你攻击人家的孩子干什么？对于大家来说，这不正好显示出你的阴暗，你的丑陋吗？
1: 绿营霸凌青少年，将未成年的孩子当成了政治斗争的工具，这种荒诞的行径彻底撕下了其虚伪的政治面具，暴露其为了谋求政治私利不择手段的真实嘴脸。这种操弄最终只会自食恶果，彻底失去到民众的信任与支持。再次感谢三位嘉宾对以上内容所做的分析点评，谢谢。也感谢观众朋友们收看今天的海峡两岸，更多资讯请您

0: 科学研究发现，驾驶员在没有饮酒的情况下，所以饮酒驾车，特别是醉酒后驾车，后果您懂的。
1: FM 九十八点五提醒您，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2: 喜欢在街头巷尾自在畅行，更喜欢 FM 九十八点五的一路相随。FM 98.5，在这里，聆听的乐趣总是叫人停不下来，停不下来。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
3: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本台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9号星期三，农历7月2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习近平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
1: 习近平就朝鲜国庆78周年向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致贺电。
2: 习近平同英国首相通电话。
1: 丁薛祥出席2026年全球服务贸易峰会，并会见与会外国政要。
2: 八月份我国 CPI 同比上涨0.8%。
1: 人社部发布11个新职业、23个新工种，数字职业占比超过40%。
2: 美国禁止进口部分加拿大商品，并出台新关税举措。
1: 美伊互袭升级，回应对方军事打击。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习近平指出，长期以来，全国广大教师认真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躬耕教坛，传道授业，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希望广大教师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涵养高尚师德师风，提升专业素质能力，努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各级党委和政府要重视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良好氛围，汇聚起教育强国建设的强大合力。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就朝鲜国庆78周年向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致贺电。习近平指出，78年来，在朝鲜劳动党领导下，朝鲜人民自力更生、团结奋斗，推动朝鲜社会主义各项事业蓬勃发展。特别是近些年，总书记同志带领朝鲜党和人民全力推进经济社会建设，取得一系列发展成就，中方为此感到

0: 由衷高兴。相信兄弟的朝鲜人民一定能够实现劳动党九大提出的目标任务，不断开创党和国家建设事业新局面。习近平强调，中朝两国是守望相助、命运与共的社会主义友好邻邦，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今年六月，我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你再次会晤，开启两党两国关系发展新篇章。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努力，继续加强对两党两国关系的战略引领，携手推动各自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和友谊，为促进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更大贡献。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晚应约同英国首相伯纳姆通电话。习近平祝贺伯纳姆就任英国首相，指出中英是全面战略伙伴，虽然两国社会制度和国情不同，但共同利益大于分歧，双方应当互尊互信，超越分歧，求同存异，做大互利合作的蛋糕。两国政府都致力于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可以优势互补，相互助力。中国“十五五”时期将进一步扩大教育、医疗、金融对外开放，这些都是两国合作有潜力的领域。中英都是科技大国，都有丰富的教育、文化、体育等资源，应当保持开放前瞻意识，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希望英方充分保障中国投资者合法权益。中英两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主要经济体，都支持多边主义、开放贸易，维护联合国核心地位。要加强在联合国、二十国集团、世界贸易组织等框架内的沟通和协作，推动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伯纳姆对此表示赞同，表示我曾长期担任曼彻斯特市长，与中国有着多年友好交往。习近平主席2015年对英国进行国事访问时曾到访曼彻斯特，对推动当地与中方的交流合作产生重要影响。英方愿保持对华政策连续性，坚定不移发展英中长期稳定的战略伙伴关系。英方愿同中方开展高层交往，推动两国各领域合作，加强人文交流，将双边关系恢复到历史最高水平，更好造福两国人民。英方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没有改变。在当前动荡复杂的国际变局下，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英中应推动通过对话解决国际热点问题，共同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性挑战，携手维护世界稳定繁荣。伯纳姆赞赏中方高效有力应对西藏吉隆遭受泥石流灾害，感谢中方为受影响的英国公民提供协助。
0: 本台消息，2026年全球服务贸易峰会今天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作主旨讲话。丁薛祥指出，服务贸易是国际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促进世界经济增长和产业升级中的作用越来越大。习近平主席多次在全球服务贸易峰会上发表重要视频致辞或向服贸会致贺信，宣布深化服务领域开放合作的务实举措，充分展现了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坚定决心，促进全球服务业和服务贸易发展的主动担当。丁薛祥表示，当前国际经贸格局加速重构，大力发展服务贸易，推动服务业开放合作，不仅是中国的选择，更是世界的需要。他提出三点建议：一是提高服务业质量效率和创新能力，以服务业高质量发展促进服务贸易迈上新台阶；二是坚持开放引领，提升服务贸易自由化、便利化水平，以包容共进拓展服务贸易发展新空间；三是加强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与服务共享，推进数字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以数字赋能打造服务贸易发展新引擎。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尹力出席峰会并致辞，布隆迪总统恩达伊施米耶、津巴布韦副总统齐温加、保加利亚副总理普列夫、联合国贸发会议代理秘书长莫雷诺、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总干事邓洪森等视频或现场致辞。峰会结束后，丁薛祥到服贸会展馆巡馆，并与参展单位负责人互动交流。今天下午，丁薛祥先后会见普列夫、齐温家，他表示中方愿同各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照顾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更续传统友谊，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在互利共赢中携手推进现代化。外方政要高度评价中国发展成就和在国际上发挥的重要作用，表示愿同中方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推动双边关系取得更大发展。
1: 国新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中央统战部、中央社会工作部、全国人大常委会、全国政协、国家民委相关负责人介绍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
2: 据介绍，十五五时期将进一步发挥统一战线、凝聚人心、汇聚力量的政治作用，着力提升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效能，支持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聚焦党和国家中心工作，戒严资政，不断巩固多党合作政治格局。近几年社会工作取得积极进展，中央社会工作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赵世堂。
3: 在工作中，我们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大力推进基层协商民主，推动健全群众利益协调机制，支持群众依靠自身的力量解决社会治理中的一些问题，确保社会既充满活力又安定有序。
2: 全国人大常委会新闻发言人、副秘书长宋瑞介绍说，十五五时期要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4: 要支持和保障代表依法履职，密切联系群众，听取和反映人民群众的意愿呼声，依法推动解决实际问题，要充分吸纳民意，汇集民智，努力让各项工作接地气，察民情，聚民智，惠民生。
2: 今年以来，全国政协开展委员履职服务为民活动247项，推动一项项规划目标变成一件件惠民实事，真正践行人民政协为人民理念。十五五时期，全国政协将围绕10项重点任务持续开展民主监督，助推规划实施。十五五时期是民族工作守正创新、提质增效的重要时期。据了解，民族工作将贯彻落实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以民族工作专项规划为牵引，切实把民族团结进步事业作为基础性事业抓紧抓好。
0: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8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环比由上月下降 0.1% 转为上涨 0.4%， 同比涨幅回升至 0.8%， 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同比涨幅回升至 1.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5: 从 CPI 环比数据看，受国际市场价格变动影响，国内汽油价格由上月下降 10.7% 转为上涨 7.2%， 黄金饰品价格由上月下降 2.6% 转为上涨 7.6%。 受算力需求快速增长等因素影响，移动电话机、平板电脑、数据存储设备价格分别上涨 2.3%、 2.1% 和 2.1%， 食品价格由上月持平转为上涨 0.4%。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首席统计师董丽娟分析，
6: 食品中鲜菜价格上涨 5.5%， 鸡蛋价格由上月下降 2.1% 转为上涨 2.4%， 猪肉价格上涨 1.3%， 上述三项合计影响 CPI 环比上涨约 0.12%。 服务中，暑假期间出行服务价格继续上涨，交通工具租赁、飞机票、宾馆住宿价格分别上涨 3.3%、 3.0% 和 1.0%。
5: 从同比看，全国 CPI 上涨 0.8%， 涨幅比上月扩大 0.3%，主要是受能源价格涨幅扩大影响。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经济师刘南村分析，
7: 构成 CPI 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六涨两降，其中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有所下降，其他六大类价格均有所上涨。交通通信类的价格上涨 2.5%，主要是受到国际原油价格上行的拉动，国内成品油价格同比上涨 9.3%。
1: 再过十多天就是农历秋分，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

0: 节即将到来。农业农村部今天通报，今年中国农民丰收节主场活动将在湖北襄阳举办，以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为主题，组织47项重点活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1: 中国农民丰收节组织指导委员会办公室主任、农业农村部市场与信息化司司长雷刘工介绍，今年中国农民丰收节将组织47项重点活动，涵盖了科技、普法、义诊、文体、产销对接等服务内容。今年丰收节的主题是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丰收是中国农民丰收节的底色，
2: 今年夏粮增产，早稻稳产，秋粮面积稳中有增，大部分长势正常，夺取全年粮食丰收应该说有较好的基础，绿色优质农产品的供给持续增加，老百姓的餐桌越来越丰富，农业农村经济保持稳中向好的势头，这是我们办好丰收节的底色和底气。
1: 作为今年丰收节的主会场，湖北省襄阳市枣阳市东郊村将举办一场城乡群众庆祝丰收的联欢活动，打造一场农民唱主角、百姓共联欢的丰收文艺盛宴。湖北省农业农村厅厅长张桂华指出，
3: 展示生物育种、生物制造等方面的一些最新的科研成果，也演示呢无人驾驶、收割呀等一些农业新质生产力发展应用的一些场景。依托农场活动举办地啊，东郊村千亩的黄桃、千亩的水稻、千亩的水面实景呈现呢田中稻、坡上果、水中鱼的生态种养模式，展现绿色农业的发展的实效。
1: 值得一提的是，今年中国农民丰收节全国主场活动设计了两个吉祥物，女孩叫陶娃娃陶喜，男孩叫梁宝宝满仓。湖北省襄阳市委常委、枣阳市委书记杨晶介绍，吉祥物设计的总体理念是古风万家，陶满天下，同时融入了枣阳的地域特色。
4: 陶娃娃陶喜呢，是以我们枣阳黄桃为原型，它是大眼睛桃花面，寓意呢是桃满天下，也就是丰收的果香能够传遍四方。这个梁宝宝满仓，它是以我们这次丰收这样一个黄色为主色调，头上戴的呢是一个有风刺的一个谷仓帽，寓意呢就是谷丰万家，也就是丰收的富足能够惠及万家。
5: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部门今天发布第八批新职业，包括11个新职业、23个新工种，数字职业占比超过4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6: 此次发布的新职业中，有数字孪生工程技术人员、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工业产品数字建模师等5个数字职业，占发布新职业总数的45.5%。截至目前，我国发布的数字职业已达到113个。中国就业培训技术指导中心职业分类和标准开发处处长张威表示，
7: 数字职业的持续扩容呢，也清晰地勾勒出咱们产业数字化和数字产业化的大趋势。我们预测呀，未来一段时期呢，数字技术技能人才的缺口呢将会较大。随着新职业的设立呢，国家会进一步地加大对数字人才的培养力度，就业前景广阔。
6: 与数字职业相伴而行的是绿色职业的持续扩容。此次发布的新职业中，有微电网管理员、氢燃料电池制造工、电解水制氢工3个绿色职业，占发布新职业总数的27.3%。截至目前，我国累计发布的绿色职业已达142个。
7: 绿色环保发展的现实要求呢，也不断促进绿色职业的扩充和持续丰富，同时呢，也体现了国家双碳战略在就业领域的落地生根。那通过新职业的设立和对相关领域人才的培养，为优化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呢，提供了相应的人才支撑。
6: 现代服务类新职业也在持续涌现，既有服务于企业发展和产业升级的可持续发展规划师、运动数据分析师等新工种，也有回应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的智商相应师、新能源汽车检测员、适老化改造设计师等。
5: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第20届中央委员、14届全国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原副主任委员孙少成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经查，孙少成丧失理想信念，背弃初心使命，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打折扣搞变通，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和第一责任人。

0: 责任不力，对抗组织审查，搞迷信活动，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违规收受礼金，违规出入私人会所，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贪图享乐。违反组织原则，在组织函询时不如实说明问题，在干部职务晋升、职工录用等工作中违规为他人谋利，廉洁底线失守，纵容默许子女利用其职务影响谋取私利，利用职权为亲属的经营活动谋取利益，违规干预和插手司法活动，家风不正，对家人失管失教，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项目审批、工程承揽等方面谋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孙少成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工作纪律和生活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十八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孙少成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二十大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1: 本台消息，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的爱国人士，杰出的社会活动家，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届、十一届、十二届、十三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任、第二任行政长官董建华先生，因病于2026年9月8日21时57分在香港逝世，享年89岁。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数据显示，八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9%，环比回升0.5个百分点。
1: 数据显示，今年前八个月，长三角地区实现进出口13.16万亿元人民币，比去年同期增长18.8%，占同期全国进出口总值的37.8%，规模创历史新高。
0: 中秋国庆假期运输火车票今天开始发售，2026年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号启动至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10月1号为客流最高峰日。
1: 今天上午，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在香港举行。神舟23号乘组在天宫空间站为参与活动的港澳学生带来精彩的科学实验示范，这也是中国空间站第五次天宫课堂。
0: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近日发布的2025年国际学生评估项目测评结果显示，在参与测评的91个国家和地区中，中国内地学生在科学、数学、阅读以及计算问题解决能力方面的表现均位居前列。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针对有报道称美方指责中国人工智能企业复制美企技术，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中国人工智能的发展是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成果。
3: 中国人工智能的发展是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成果，也得益于我们始终秉持共商、共建、共享和开放合作的理念。我们始终认为各方应当加强合作，推动人工智能开放、包容、普惠、向善发展，服务全人类的福祉。我们希望美方能够认真地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不要对中国进行不实的指责和抹黑。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应当加强合作。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 加拿大政府针对美国加征关税的反制措施8号生效后，美国白宫当天发布了

0: 总统特朗普签署的多项公告，从9月29号起禁止部分加拿大酒精饮料、摩托车、乳制品等商品进入美国市场，并对更多加拿大商品加征关税。针对美方最新关税措施，加拿大政府负责加美贸易的部长多米尼克·勒布朗8号表示，加政府正在对此展开评估。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1: 白宫公告显示，因加拿大持续在酒类产品、机动车和乳制品贸易方面对美国实施歧视性待遇，美国将大范围禁止加拿大酒精产品、机动车和乳制品的进口。这项进口禁令将于9月29号正式落地。白宫当天发布的公告还宣布，调整对加拿大部分产品加征 50% 关税的适用范围，相关调整将于9月15号起生效。据加拿大方面的消息，美国虽然新增了部分加征关税的产品，但也取消了包括卫生纸、食盐以及水泥等产品的加征关税。业内人士指出，这表明美国很可能意识到本国这类产品供应不足，无法满足市场需求。此外，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他已指示美国总务管理局与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合作，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把加拿大产品排除出美政府采购计划，直至加方对美农民和企业恢复公平的互惠。加拿大政府针对美国加征关税的反制措施，当地时间8号凌晨正式生效后，加拿大总理卡尼发表全国视频讲话。
2: We are matching the new US tariffs dollar for dollar.
3: 针对美国对加拿大新增的关税，我们要采取一美元对一美元的报复。简单来说，美国要的太多，给的却很少。当前最根本的问题是美国持续提出要求，他们希望加拿大对美国更加依赖，而不是更加独立。我们的未来不能由华盛顿来决定，要加拿大自己来决定。
1: 卡尼说，为减少对美国的依赖，加拿大会有所付出，但任何行动都有代价，这与停滞不前的代价相比简直微不足道。
4: 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8号称，在伊朗近期对美国军舰发动袭击后，美军当天摧毁了5艘伊朗油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9号宣布打击了位于约旦的美军基地，以回应美国袭击伊朗油轮。伊方当天还对2艘美国军舰、8艘油轮以及10艘违规船只实施打击，造成巨大破坏。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5: 当地时间9号清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为回应美军在波斯湾袭击5艘伊朗油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将该区域内的2艘美国军舰以及8艘油轮作为目标，并对其造成了重创。此外，另有10艘船只在美军怂恿与支持下试图通过霍尔木斯海峡的禁航区域，这些船只也成为了打击目标。稍早前，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说，作为对美国打击伊朗油轮的回应，伊朗成功对美国海军2艘驱逐舰实施打击，对其造成严重破坏。这2艘驱逐舰配备巡航导弹和宙斯盾作战系统。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天早些时候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在伊朗对1艘美国军舰发动袭击后，美军摧毁了5艘伊朗油轮。美军称，在过去2天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次使用弹道导弹对1艘美国海军军舰发动攻击，该舰避开了伊朗的攻击，并继续执行巡逻任务，没有美方人员受伤。隶属于美国国防部的国防伤亡分析系统最新数据显示，截至8号，美军在伊朗战事中累计伤亡人数达838人，其中18人死亡，820人受伤。据英国方面9号消息，船舶追踪机构科普勒公司9号的初步航运数据显示，8号仅有6艘商船通过霍尔木斯海峡，低于前一天的9艘，也低于10天约12艘的日均水平。消息称，由于部分船舶通常会在航行期间关闭船舶自动识别系统，相关航运数据可能会有所变动。
0: 其他国际消息，也门胡塞武装9号称，沙特阿拉伯战机在过去数小时内对也门4个省发动了32次空袭。沙特方面8号表示，胡塞武装袭击了沙特多地民用和经济设施，造成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内的73人受伤。
4: 日本共同社9号报道，日本在野党中道改革联合当天召开全体议员恳谈会，确定该党将分裂，但会暂时保留政党框架。中道改革联合是立宪民主党与公民党为对抗保守色彩浓厚的高市政权而组建的新政党，于今年1月22号成立。
0: 英国首相伯纳姆、法国总统马克龙、加拿大总理卡尼8号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地区扩张，呼吁落实两国方案。
4: 匈牙利国家水务总局八号说，受持续干旱影响，流经首都布达佩斯的多瑙河水位仅为一厘米，创历史最低纪录。此前最低水位为今年七月底测得的28厘米。据报道，一厘米是相对于19世纪设定的作为水位测量基准的水尺零点而言，并非河流实际深度。目前，布达佩斯附近多瑙河实际水深约3米至3.5米，低水位也导致大部分船舶无法通航。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家荣、张浩森、演玲，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听见奋进的力量。
7: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8: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6: 听见国家的成长。
9: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10: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6: 听见世界的回响。
11: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6: 听见伟大的梦想。
12: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
13: 北京时间19点整，一天当中最幸福的时刻就是慢慢享用一顿晚餐。
14: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此刻你又用什么装点着自己的梦？我想给你的远不止此刻的美好相遇，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你一起感受夜的温度。
15: 黑恶势力是黑势力与恶势力的统称，是指黑社会性质的组织。2018年2月，当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决定在全国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扫黑除恶是一场人民战争，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涉黑涉恶犯罪和村霸等突出问题，积极检举揭发黑恶霸痞犯罪，警民联手促进社会和谐。
16: 邪教是人类公害，是社会毒瘤，反对邪教，保持大局稳定，推进科学发展，抵制邪教，崇尚科学文明，促进社会和谐。从我做起，像远离毒品一样远离邪教。
17: 悠扬音符在热闹海滩上奏响，光影之梦在湿润海风中点亮，冲浪、歌唱、欢笑、沉浸，我们伴身而行，随心而动，追逐一份热爱，寻取一丝慰藉，留住一段时光。平潭音乐艺术欢乐岛，陪伴您。
7: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强对流天气常伴有短时强降水。

算什么？一段时光，或者一个人，两岸经典歌曲，我们一起分享两岸那些动人的音乐和他们背后的故事。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五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两岸经典歌曲》节目，我是主持人文心。接下来有请我们的编辑小维哥为我们带来一组两岸经典老歌。
1: 两岸情深，金曲共赏，歌声传情，心连两岸。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2: 嗨，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两岸经典歌曲的音乐编辑小维。今天呢，我继续为大家伙带来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那些感动我们的经典恋曲啊。那还是在96年呢，我们忽然听到了一首冰糖葫芦瑞的歌，追下去发现是话剧《冰糖葫芦》的主题曲。这首歌啊，初听的时候似乎能尝到儿时那一丝丝的甜蜜，再听下去原来还有点酸楚和苦涩，哎，真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啊。

0: 是传承千年文脉的一方热土，
1: 也是独具特色的国际旅游岛。
0: 感受风的气息，享受海浪的自由，爱上这里，
1: 爱上这里，
0: 爱上这个时间，
1: 爱上这个时间，
0: 爱上时针、
1: 分针
0: 滴答声里的每一寸感觉，
1: 爱上不得不爱的魅力平潭。
0: 平潭国际旅游岛，欢迎您。

0: 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工作人员、亲朋好友。
1: 我是你二姑妈表弟家的亲外甥啊。
0: 会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

0: 会告诉你一些赚钱的门路。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哦，我是谁？我是骗子。咦，嘘，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呢。
1: 擦亮双眼，谨防诈骗。
2: 同学们，你们知道人贩子是什么样的吗？
3: 戴着大墨镜，
4: 不对，脸上有胡子，
5: 就像大灰狼，
6: 长得不像好人。
2: 同学们，看人不能看表面，我们还要从言行举止来判断。坏人是没有固定样子的，但是他们有一些共同的特点，比如他们一般会在人多的时候表现得很善良，
7: 给你糖吃啊，
2: 等到没人注意的时候就会变成这样。你们一定要记好了，出门要跟好随行的大人，遇见陌生人问路可以为他指路，但是一定不能给他带路。如果有陌生人给你好吃的好玩的，绝对不能要，记住了吗？
8: 小朋友，我们要学会保护自己哦。
1: 纵情山海，畅想自由，在迷人的风景里寻找安放心灵的地方。中国平潭的365天，总有一天属于你。

海峡两岸不一样的地域，却有着同样的对音乐的热爱。每当一个旋律响起，不由得想起一个故事，一段时光，或者一个人。两岸经典歌曲，我们一起分享两岸那些动人的音乐和他们背后的故事。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85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两岸经典歌曲节目，我是主持人文心。接下来有请我们的编辑小维哥为我们带来一组两岸经典老歌。
1: 两岸情深，金曲共赏，歌声传情，心连两岸。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2: 大家好，我是两岸经典歌曲的音乐编辑小维。今天的节目里啊，咱们继续为您带来70、80、90后那些耳熟能详的经典好歌。这首《别在窗前等我》是齐秦的一首经典歌曲，作品有些小清新的特质，当时还被周星驰选用成为他一部电影的插曲呢。

不必太在意，这是童安格作词作曲的一首歌，最早呢由蓝心湄演唱，后来呢经过多人的翻唱，但是都是歌红人不红的状态，直到1991年童安格重唱了这首歌曲不必太在意，这才是真正的火了起来。

0: 哎，前面怎么堵车了？
1: 没事儿，应急车道没车，咱们走应急车道。
2: 喂，交警吗？高速路上有交通事故，现场司机受伤，情况特别严重，可是很多车占用了应急车道，我们救护车过不去啊。
3: 不要占用应急车道，保持生命通道畅通。
4: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5: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3: 科学研究发现，驾驶员在没有饮酒的情况下，发现前方有危险情况，从视觉感知到踩刹车动作，反应时间为0.75秒。而饮酒后驾车的情况下，反应时间要减慢3倍。同速行驶下的制动距离也要相应延长，这就大大增加了出事的可能性。
6: Oh no！
3: 资料表明，人呈微醉状态开车，其发生事故的可能性是没有饮酒情况下开车的16倍。所以饮酒驾车，特别是醉酒后驾车，后果您懂的。
7: FM 98.5 提醒您，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8: 哎，今天天气这么好，咱们找个地儿烧烤去吧。
9: 好啊，我觉得去山上就不错，空气好，环境好，最重要的是树枝都是现成的，咱们随便捡点树枝搭个小篝火就成了。
10: 停停停，打住，你们不知道吗？由于冬天天气比较干燥，你们要是在森林中搭篝火烧烤，很有可能会引发森林大火，很危险的。要知道，在森林火灾中对人身造成的伤害主要来自高温、浓烟和一氧化碳，容易造成热烤中暑、烧伤、窒息或者中毒，尤其是

0: 一氧化碳具有潜伏性，会降低人的精神敏锐性，中毒后不容易被察觉。
1: 风景虽好，但是天干物燥，森林防火更为重要。一草一木皆生命，保护森林也是保护自身安全。
2: 平安是万家灯火最踏实的期盼，建设平安中国需要我们每个人共同参与，自觉遵纪守法，主动化解邻里纠纷，提高安防防范意识，积极检举违法线索，从一言一行做起，把平安意识融入日常，让我们同心聚力，共建平安平潭，筑牢平安中国的坚实基石。
3: 生命的道路上，我们都在奔跑，赶超一些人，也总在被一些人超越。生命的意义，一是欣赏沿途的风景，二是抵达遥远的终点。从这一次到每一次，都是崭新的第一次。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您在路上，遇见更好的自己。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8.5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本台将为您转播平潭广播电视台平潭新闻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4: 北京时间20点整，城市的夜晚由 FM98.5 陪您度过。

0: 共同家园，
1: 共同关注。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9月9号星期三，农历7月28。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实验区召开党工委2026年第27次委员会议暨实验区党工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
1: 实验区领导检查秋季开学工作，并开展教师节走访慰问活动。
0: 平潭元素亮相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
1: 第6届平潭 IM 两岸青年影展今日开幕，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0: 9号，实验区党工委书记赖军主持召开党工委2026年第27次委员会议暨实验区党工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重要指示精神，贯彻落实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和省委常委会会议精神，总结实验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效，研究部署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工作。实验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主任黄建波，实验区领导文学林、何杰民、黄慧元、方良栋、潘新雅、陈建生，实验区人民法院院长董宇，实验区人民检察院检察长于申化，二级巡视员叶苏凤参加会议。
1: 会议指出，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实验区各级党组织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紧扣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结合深入开展深学争优、敢为争先、实干争效行动，一体推进学查改，推动广大党员干部思想之基更加牢固，实干之风更加浓厚，达到了预期目的，取得了积极成效。下一步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工作要求，切实增强

0: 巡查、审计、统计等监督手段，及时发现并纠治政绩观偏差、苗头性、倾向性问题，举一反三，建章立制，切实以制度规范权力运行，从根本上防止同类问题再次发生，坚持导向引领，激发干事动力，用好政绩考核指挥棒，树立重实干、重实际的选人用人导向，激励党员干部担当作为，以正确政绩观引领高质量发展，坚持严管严治，推动责任落实，压实政治责任，推动各级党委党组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落实到位，坚持科学决策，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强化日常监督，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情况纳入监督检查重点，推动党员干部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不断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八号，实验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主任黄建波到部分学校调研秋季开学工作，并走访慰问一线教师代表，向全区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的问候和崇高的敬意。黄建波先后来到滨湖幼儿园、实验小学滨湖校区、平潭第一中学蓝城校区，实地查看校园环境和硬件设施，详细了解师资配备、教育教学、校园管理、安全保障等情况。他指出，教育一头连着千家万户的期盼，一头连着国家的未来。全区教育系统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工作的重要论述，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统筹推进学前教育普及普惠、义务教育优质均衡、高中教育优质多元，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要坚持硬件改善与质量提升并重，在持续改善办学条件的同时，着力提升教育教学质量，不断创新教育理念和教学方法，推动教育事业提质增效，要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加强思想政治和品德教育，帮助孩子系好人生第一粒扣子，为实验区高质量发展培育更多栋梁之才。要抓实抓细开学各项工作，全面排查整治各类安全隐患，深入推进校园安全建设与学生安全教育，确保开学平稳有序，校园安全稳定。走访中，黄建波与一线教师代表亲切交流，关切询问工作生活情况，认真听取他们对教学工作的意见建议，充分肯定他们为实验区教育事业高质量发展做出的积极贡献。他勉励实验区广大教师大力弘扬践行教育家精神，把坚定的理想信念和崇高的价值追求融入教书育人工作中，深耕教学一线，锤炼过硬本领，不断提升专业素养和教书育人能力，当好学生成长的引路人。他要求相关部门一如既往地支持学校各项建设，关心关爱教师队伍，完善激励保障机制，解决好教师后顾之忧，大力营造尊师重教的浓厚社会氛围。
1: 八号，平潭综合实验区投资促进推介会在厦门举行，实验区党工委委员、管委会副主任何杰民出席会议并致辞。
0: 何杰民表示，平潭承载着国家赋予的重大战略使命，在平潭投资兴业正当其时，恰逢其势。他指出，平潭是企业落子布局的优选宝地，拥有不可多得的战略机遇与多重叠加的政策红利。平潭是投资兴业的发展热土，发展动能来源已由传统产业转向新兴产业，绿色能源、电子信息、跨境电商、新型制造等产业迈入迅速发展阶段。平潭是创业创新的广阔舞台，通过构建内陆平潭台湾全球联运通道，平潭外向度持续提升，影响力不断扩大。平潭是企业成长的理想家园，政务服务满意率连续多年保持100%，多项优化营商环境的典型经验做法在全省推广，越来越多的企业选择平潭扎根平潭，改革开放综合试验平台的作用日益凸显。
2: 推介会现场，部分企业代表围绕共促产业发展、深化项目合作等方面进行交流发言。
0: 实验区投促委相关人员做招商推介，实验区经发局负责同志进行政策介绍。 8号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在厦门开幕。本届大会延续扩大双向投资共促全球发展主题，紧扣国际投资贸易主线。展会现场，

0: 平潭高新技术企业以创新科技产品亮相展会，两岸青年共建共同家园的生动实践也吸引了不少台湾青年创业者的关注。本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福建展区围绕清新福建投资福地主题，打造沉浸式交互式体验场景，吸引来自人工智能应用、脑机接口等前沿领域的38家企业参展。作为平潭科创企业代表，福建平潭瑞谦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带来的 AI 福兔、电子名牌、零碳园区方案等多款优势产品参展，通过深耕人脸识别、机器视觉、人工智能等技术领域，这家企业目前已拥有80余项自主知识产权，广泛应用于智慧政务、智慧园区、智慧出行等领域。
1: AI 福兔我们主要是依托大模型，支持多轮的语音对话、角色扮演、情绪陪伴，兼具科普问答与故事创作。我们的电子名牌它低功耗、长续航，云端智能管控，可以适配政企会议，实现绿色无纸化的会议管理。零碳园区方案兼顾技术迭代与运营管理，配套的智慧园区管理平台依托全景可视化，可以覆盖园区的招商、安防、通行、能耗运维等等，助力园区的数字化降本提质。
0: 在福建馆内还设置了两岸融合发展展区、中国开发区协会展团等特色板块。在两岸融合发展展区的平潭台湾创业园展位，工作人员向在闽台湾青年林宗龙介绍了园区规划和优惠政策。近年来，林宗龙一直在福建从事两岸青年人才创业赋能及品牌建设工作。他认为平潭台湾创业园的优惠政策和园区规划具有独特的吸引力。
2: 平潭的各方面的资源都非常好，我们希望将台湾的一些职业技能的能够在平潭这边落地，拿到证之后，甚至未来达到就业跟实习。那未来我这边有可能会成为平潭这边这个基地的一个创业导师。
0: 平潭台湾创业园开园至今，累计签约入驻机构达700余家，台资企业累计超200家，现有入驻企业191家，台资企业81家。
3: 我们的特色亮点呢，主要就是还是围绕我们的以通促融、以惠促融、还有以情促融，我们的园区内的职业资格一体化，一些针对我们的台企、台青的一些租金优惠啊，还有一些其他的产业政策的优惠，那也是让他们更好的在我们园区生活。

0: 九号第六届评弹 IM 两岸青年影展在台湾小镇正式拉开帷幕，由知名电影人张艾嘉监制编剧的奇幻爱情长片《他年他日》作为开幕影片进行展映。
1: 影片放映结束后，知名电影人张艾嘉还与青年创作者及观众畅谈创作心得。作为深耕电影行业的资深人士，张艾嘉还结合自身创作经验，鼓励两岸青年创作者坚守真诚，忠于热爱，用镜头捕捉生活，用影像传递温暖。
2: 很多幕后的花絮觉得很新鲜，因为我们很少能接触到这一类的东西，所以说这次过来挺值得的。
3: 像张老师他们对年轻人的一些支持是非常是有心，给我们带来了正能量。
1: 本届评弹 IM 两岸青年影展为期4天，设置了主竞赛单元、作品展映、大师班沙龙、 AIGC 影像创作、影人面对面交流等环节。
0: 九号第六届评弹 IM 两岸青年影展生生不息成长计划创作训练营正式开营，活动邀请电影行业资深人士为入围的青年创作者传授经验，提升他们的长片创作能力，推动优秀影视作品落地。
1: 今年评弹 IM 两岸青年影展生生不息成长计划共收到178个长片项目申请，最终阿里亚、补拍人生、海上花开等10个项目进入线下训练营环节，项目分别处于前期筹备、剧本开发和后期制作阶段。本次训练营由叶如芬、杨超、袁媛等6位两岸资深电影人组成导师团，为青年创作者传经送宝。现场10位入围项目的提案人依次上台介绍他们的创作构想、拍摄计划、项目规划等创作细节，导师和活动嘉宾也分别给予指导。
4: AI 兴起嘛，加上现在短剧盛行，然后我就想是，如果用一个拍短剧

0: 剧的方法来拍电影会不会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尝试？现在非常荣幸能够再来到 IM， 也很开心，就是今年能够再来一次。
1: 来参加这个影展的话，对我来说就是一个我觉得是一个挺特别的体验。对，然后我也是把它当成是一个沟通交流的一个过程，因为很期待在这样一个环境里面，然后能够跟其他创作者还有导师，然后一起沟通出一个可能会提供一个新的视角啊，可能能够让我重新看待这个片子。对，
2: 相关导师还将根据入围项目的实际情况，通过导师公开课、项目一对一指导的方式，指导训练营学员进行剧本修改、后期剪辑及制片等工作。入围项目还将在9月12号举行的“生生不息成长计划”提案大会上接受行业考验。创作者们也将和由来自媒体平台、影视制作宣发机构以及高端影院投资管理方等行业人士组成的决策人团队开展对话。

想送你回家的人，东南西北都顺路。愿陪你吃饭的人，酸甜苦辣都接受。评弹广播电视台华语经典歌单，陪你等待对的人。

0: 上
1: 那精髓，阴阳赏去，建立情感纽带，树立沟通桥梁，泱泱华夏，和谐同音。写好方块字，说好普通话。小时候，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成长。宝贝，来，先迈左脚，真棒！慢慢的，别急，妈妈等你。长大了，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回家。
2: 喂，小兵啊，到哪儿了？
3: 爸，我还在单位加班呢，可能还有一会儿。
2: 没事儿，慢慢的，别急，我们等你。
1: 当父母老去，当他们再也无法追上我们的步伐，爱的等待可否由我们来延续？爸，您慢点儿。
4: 爷爷，别急。

0: 乡愁是暮霭晨曦里的鸟鸣鸡啼，乡愁是儿时的一碗手工线面，乡愁是端午时节的声声龙舟鼓，乡愁是斜阳小巷里双金花的浅唱低吟，乡愁是两岸同胞的一曲合唱。
1: 望见山水，留住乡愁，两岸共同的家园平潭。
2: 哎，今天天气这么好，咱们找个地儿烧烤去吧。
3: 好啊，我觉得去山上就不错，空气好，环境好，最重要的是树枝都是现成的，咱们随便捡点树枝搭个小篝火就成了。
4: 停停停，打住，你们不知道吗，由于冬天天气比较干燥，你们要是在森林中搭篝火烧烤，很有可能会引发森林大火，很危险的。要知道，在森林火灾中对人身造成的伤害主要来自高温、浓烟和一氧化碳，容易造成热烤中暑、烧伤、窒息或者中毒。尤其是一氧化碳具有潜伏性，会降低人的精神敏锐性，中毒后不容易被察觉。
5: 风景虽好，但是天干物燥，森林防火更为重要。一草一木皆生命，保护森林也是保护自身。

故乡是每一个人心中最柔软的梦，家的温暖如同灯塔般照亮游子们前行的路。一起来听这首《梦的深处是故乡》。

评弹兰是一首体现评弹文化艺术元素的歌曲，歌词娓娓道出了评弹景两岸情，海峡的浪潮，天涯的明月，寄托了多少故乡亲游子梦。

南方的海是一首具有浓郁南方风情和故乡情怀的歌曲，不仅让人们感受到南方海边的美丽风光和独特魅力，更让人们感受到了家乡的温暖和亲切。

这首气势磅礴的《海思梦》将一条贸易之路、一条友谊之路铺展开来，传达了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丝路精神。

0: 妈妈，楼下为什么有那么多五颜六色的垃圾桶？他们都是干啥的呀？
1: 儿子呀，他们是垃圾家族。垃圾家族总共有四个孩子，红色的是老大，叫独独，他主要负责有毒有害垃圾，包括废弃电池、药品、电灯泡、杀虫剂等等。绿色的是厨厨，他主要帮我们清理厨余垃圾，比如剩菜剩饭、瓜果皮和肉。蓝色是老三，可可，可回收垃圾，能卖钱的玻璃、金属、纸盒都归可可管，他可以变废为宝。灰色的是琪琪，他接纳的全都是在其他垃圾桶找不到家的垃圾。
0: 哦，我明白了，妈妈，原来垃圾也有家呀。
2: 垃圾要回家，
1: 我们来帮他，
2: 别让垃圾回错家哟。
3: 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用哪种出行方式最环保。我可以开车，
4: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15分钟。
3: 那么我坐公交车，
4: 人均碳排放50克，耗时30分钟。
3: 太慢了。
5: No。
3: 哎，我还可以骑自行车，
4: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3: 我是新时代环保人士，好，就它了。骑车上班喽！选择低碳，绿色相伴。
6: 哎，今天天气这么好，咱们找个地儿烧烤去吧。
7: 好啊，我觉得去山上就不错，空气好，环境好，最重要的是树枝都是现成的，咱们随便捡点树枝搭个小篝火就成了。
8: 停停停，打住，你们不知道吗？由于冬天天气比较干燥，你们要是在森林中搭篝火烧烤，很有可能会引发森林大火，很危险的。要知道，在森林火灾中对人身造成的伤害主要来自高温、浓烟和一氧化碳，容易造成热烤中暑、烧伤、窒息或者中毒。尤其是一氧化碳具有潜伏性，会降低人的精神敏锐性，中毒后不容易被察觉。
9: 风景虽好，但是天干物燥，森林防火更为重要。一草一木皆生命，保护森林也是保护自身安全。
10: 为什么我和别人不一样呢？
11: 为什么要和别人一样呢？受伤的小树也会绿荫如盖，残缺的小花依然会有芬芳的春天。扬起你自信的脸庞，用努力和坚强将影子甩在身后。
12: 同沐一缕阳光，共享美好生活，关注残障群体，筑起爱的希望。
13: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此刻你又用什么装点着自己的梦？我想给你的远不止此刻的美好相遇，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你一起感受夜的温度。
14: 北京时间22

0: 每个人的心底都有属于自己的一座城，过去、现在、未来，恋上这座城，因为它的朝气、它的激情、它的颜色。恋上这座城，十点读评弹，给你爱上这座城的理由，爱上这座城的理由。
1: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评弹广播电视台 FM985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十点读评弹，我是妍妍。今天节目里我为您朗读的文章是外婆的桂花酿，刊载于评弹时报海坛风版面。外婆的桂花酿，作者聂顺荣。不是人间种，宜从月中来，广寒香一点，吹得满山开。姚万里笔下的桂花总带着几分仙气，仿佛是从月宫飘落人间的精灵，只一缕香气就能染透满山秋色。每当秋风起，我总会想起外婆家院角的那株金桂，想起与她相伴的岁月里那杯藏着思念的桂花酒。那株金桂不知栽于何时，树干粗壮，需两人合抱，枝桠肆意舒展，几乎遮住了半个院子。每到秋分，细碎的金黄色花瓣便缀满枝头，风一吹便化作满院甜香，落在窗台、石阶上，连晾晒的衣物都沾着淡淡的桂花香。儿时我总爱围着桂树打转，仰头看花瓣簌簌落下，像一场金色的雨，落在发间、肩头，便觉得自己也沾了几分宜从月中来的仙气。采桂花的日子，外婆总起得很早，天刚蒙蒙亮，她就挎着竹篮，搬来小凳，在桂树下轻轻踮脚。采桂要趁晨露未干，这时的花最嫩，酿出的酒才配得上广寒香。外婆一边说，一边小心地捏住枝条，指尖轻捻，将带着露珠的桂花捋进篮中。我也学着她的样子，伸手去够低处的花枝，可刚一碰，满枝的桂花就簌簌落下，有的钻进我的衣领，有的落在竹篮外。外婆从不恼，只是笑着把散落的桂花拢在一起。慢些，这花比月宫的仙子还娇气呢。采够了桂花，外婆就把它们铺在竹筛里，放在屋檐下阴干。阳光透过木窗棂，在筛子上投下斑驳的光影，桂花的香气随着水汽慢慢沉淀，变得愈发浓郁。等花瓣微微蜷缩，外婆便取出那个深褐色的陶坛，坛口的纹路里还藏着往年桂花的痕迹，像是岁月留下的印记。他先将桂花一层一层铺进坛底，再撒上白糖，动作轻柔的像在呵护易碎的月光。白糖要撒匀，不然酒就会偏甜。外婆一边用竹筷轻轻压实，一边说，就像姚万里写的，桂花不是人间种，酿它的酒

正慢慢舒展，酒香正悄悄漫出来。外婆见了就会笑着说，心急喝不得热粥，好酒要等日子熬，就像吹得满山开的香气，也得等风慢慢来。终于盼到中秋，外婆才把桃坛挖出来，在月下起风。刚揭开红布，浓郁的香气就涌了出来，既有米酒的醇厚，又有桂花的清甜，真应了广寒香一点的意境，连院外的蛐蛐都似被惊动，名声都柔了几分。外婆用白瓷杯斟了酒，先敬了月亮，再给我倒了小半杯，酒液在杯中晃荡，泛着淡淡的琥珀光，凑近鼻尖，那股广寒香便钻进心里。我学着大人的样子抿了一口，起初是米酒的微辣，咽下后桂花的甜意却慢慢在舌尖散开，连喉咙都带着香。外婆坐在一旁看着我咂嘴的模样，眼角的皱纹都笑成了月牙。这酒啊，喝的是桂花的香，更是日子的甜。参加工作后，我在县城一所中学教书，每年中秋外婆都会托人捎来一坛桂花酒，酒还是那个味道，只是少了院角的桂树，少了外婆的笑。直到前年秋天，我回到老院，那株金桂依旧繁茂，只是树下再没有外婆的身影。我学着外婆的样子采了桂花，酿了酒，埋在原来的地方，心里默念着，不是人间种，宜从月中来，仿佛这样就能与外婆的气息再近一些。去年中秋，我开启桃坛，倒了两杯桂花酒，一杯放在外婆的照片前，一杯握在手里。月光洒在杯中，酒液里仿佛映着外婆的笑脸，也映着那株吹得满山开的金桂。轻抿一口，还是记忆里的甜香，只是这甜里多了几分思念。原来杨万里笔下的桂花，不仅香透了满山，更香透了岁月。原来外婆酿的桂花酒，不仅藏着秋天的味道，更藏着永远不会褪色的爱。风过桂树，落英缤纷，广寒香一点，又漫漫庭院。我仿佛又看见外婆踮着脚采桂花的模样，只听见她笑着说，慢些，慢些。

0: 为改革而歌，与时代同行，笔锋衍生温度，深情浇灌热土，读平潭的故事，拥抱海的蔚蓝，读平潭。
1: 接下来请听文章，读书如赏月。读书如赏月，作者苏月寒。少年读书如戏中窥月，中年读书如庭中望月，老年读书如台上玩月。这句古语以月喻书，描绘了人生不同阶段读书的意境，宛如一幅渐次展开的画卷。少年时读书，恰似从窄窄的窗隙间偷窥一轮明月，月光虽美，却只见一角，朦胧而神秘。那时的我们初识文字，捧着书本，眼中满是好奇与憧憬。记得小时候，我最爱翻看一本插图版《西游记》，孙悟空的七十二变，猪八戒的憨态可掬，在我幼小的心灵中勾勒出一个奇幻世界。每读一页，仿佛推开一扇窗，窥见月光的一丝光亮，却又因阅历浅薄，难以尽览全貌。这种戏中窥月的状态，正是少年阅读的魅力所在。少年的心是纯真的，带着未经雕琢的好奇，书中的世界对他们而言是冒险的乐园，是未知的宝藏。古人云，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少年读书未必求甚解，却能在字里行间找到快乐。他们或许不懂《红楼梦》中贾宝玉的愁绪，却会被林黛玉葬花的画面触动；或许不解《道德经》的玄妙，却会被“道可道，非常道”的韵律吸引。这种懵懂的阅读，就像一粒种子，悄然埋下对知识的渴望，等待日后生根发芽。中年读书贵在沉稳与选择，正如朱熹所说，读书有三道，为心道、眼道、口道。中年人阅历渐丰，能从书中提炼出与自身经验相呼应的智慧。他们读历史，感叹兴衰更替；读哲学，思索人生意义；读文学，品味人情冷暖。他们在书中的月光里看到自己的得失，也看到前行的方向。到了老年，读书则如登台赏月，月光尽收眼底，天地一片澄明。年老时阅读，不再有少年的懵懂与急切，也少了中年的功利与沉重，多了一份从容与豁达。他们读的或许不是新书，而是重温旧作，每一次翻阅都像与老友重逢，多了几分亲切与感悟。我曾听一位老人说，他晚年最爱读庄子。年轻时他觉得逍遥游玄奥难懂，中年时他从中读出了对自由的向往，到了老年他再读鲲鹏展翅，只觉人生如梦，世事无常，唯有心安是归处。他笑着说，年轻时读书是为了做事，中年读书是为了明白，老年读书只是为了开心。无论是戏中窥月、庭中望月，还是台上玩月，读书始终是人生旅途中不变的月光，它或隐或现，或明或暗，照亮我们不同的生命阶段。少年读书点燃好奇的火花，中年读书指引前行的方向，老年读书沉淀生命的智慧。每一阶段的阅读都是一场与自己的对话，也是一场与世界的相遇。愿我们都能在人生的不同阶段找到属于自己的那轮月亮，在书页间与月光共舞。

0: 小王，把这堆货搬到这儿吧，那边仓库放不下了。
1: 哎，好，我这就来。
2: 哎，这谁呀？什么东西乒乒乓乓的压在我身上？还赖着不走了？
1: 哎，哥，您看放这儿合适吗？这好像是个通道啊。
0: 哎，没事儿，反正这儿平时也空着。
2: 什么什么？你们不知道我是谁？我有名字，安全生产一米通道，这么大新名牌看不到啊！
0: 老李、小王，快把这些东西给搬出去，这儿不能放东西。
1: 不是这，
2: 就是就是，当初是你们建的，让我发挥大作用呢。
0: 不管仓库放不放得下，这儿是安全生产通道，发生危险时逃生的生命通道，快搬走吧。
2: 你们好好认识我，听好了，我是安全生产应急通道，增强应急意识，保护生命安全。
3: 他们有的世世代代生活在平台，有的来自遥远的异乡，他们驱动着这座城市的发展，是城市发展创新的原动力，是城市竞争力的核心。他们是平潭人，
4: 我们是城市建设者，我们要把平潭建设得更加美丽富强。
5: 从今天开始，我要坚定我自己的信念，去拼，去努力。
3: 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兢兢业业，同样也为人子女，为人父母。不知从何时起，平潭已经深深镌刻在他们的心里。 FM98.5向平潭的城市建设者致敬。
6: 女士们、先生们，列车已经到达平潭站。
7: 阳光慢慢洒，缕缕暖人心，海风轻轻拂，丝丝让人醉。在平潭旅游，体验舒心岛，捧起一湾清澈的海水，就能倒映出时光的印记。踩着浪花，追着鱼儿，笑容也能红透了天边，灿烂了晚霞，仿佛是天空在诉说着对这片大海的依恋，而大海也在你的脚边轻轻絮语。天空的浪漫，大海的深情，也似乎在描绘画中人就是你。
8: 喜欢在街头巷尾自在畅行，更喜欢 FM98.5 的一路相随。
9: FM98.5
8: 在这里，聆听的乐趣总是叫人停不下来，
9: 停不下来。
8: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平潭在耳边。

妙读十三经，难解华夏魂，千古智慧深锁书卷中。不读十三经，难识礼义全，古训今鉴，照亮前行路。古韵悠悠，经典回响，探寻十三经的深邃意蕴，感受华夏文明的无穷魅力。主播带你读十三经系列节目，读经典著作，品华夏文明。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平潭广播电视台 FM98.5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主播带你读十三经之论语系列节目。我是主持人文心。不读十三经，难解华夏魂。本期节目让我们一起品读论语。
1: 子路问政，子曰：先知劳之。请义曰：无倦。仲弓为季氏宰，问政。子曰：先有思，设小过，举贤才。曰：焉知贤才而举之？子曰：举而所知，而所不知，人其舍诸？子路曰：为君待子而为政，子将息先。子曰：必也正明乎？子路曰：有事哉，子之迂也，奚其正？子曰：也哉，有也，君子于其所不知，盖确如也。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重，刑罚不重则民无所措手足。故君子明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矣。
0: 子路问怎样治理政事，孔子说：自己坐在百姓之前，然后使百姓努力劳作。子路请求再多讲一些，孔子说：永远不要倦怠。仲弓任季氏家宰，问孔子怎样治理政事。孔子说：先使办事人员各任其事，原谅别人的小过失，举用优秀人才。仲弓问：怎样能识别优秀人才而举用他呢？孔子说：举用你所了解的人才，那些你不了解的人才，别人会舍弃不举用吗？子路说：魏君等着您去治理国政，您将先做什么？孔子说：一定是先辩证名分。子路说：您就迂腐到这样啊，何必要证明呢？孔子说：太粗野了，仲由。君子对于他所不懂的事，应该采取存疑的态度。名分不服其实，言语就不顺于理，言语不顺于理，事情就做不成，事情做不成，礼乐就不能兴起，礼乐不兴，刑罚就不能得当，刑罚不得当，民众就手足无措，不知如何是好。所以君子定下名分，就一定可以言之成理，言之成理就一定可以实行。君子对自己要说的话一点都不马虎就是了。以上就是今天主播带你读十三经之论语子路的内容。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带您一起读论语。感谢您的收听。
2: 可以高朋满座，可以独自品尝，可以徘徊都市，可以尽情山水，可以嬉笑言欢。

能让你用旋律武装心情的专属空间。这是能听到唱出你故事的华语经典歌单。

0: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1: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2: 这里是星辰大海的浪漫岛，这里有许多美好的故事。
3: 小时候，妈妈牵着我，看天上繁星点点，海边浪花朵朵。儿时的浪漫是妈妈。
4: 长大了，牵着她的手，追逐着梦幻的蓝眼泪，踏着如歌般的海浪。长大的浪漫是爱人。
5: 年长了，拄着拐杖，也喜欢坐在海边看云卷云舒，岁月匆匆。变老的浪漫呢，是回忆。
2: 故事值得回忆，更值得经历。我在平潭，星辰大海浪漫岛，发现一切美好，记录一切浪漫。
6: 纵情山海，畅享自由，在迷人的风景里寻找安放心灵的地方。中国平潭的365天，总有一天

0: 陪伴。我今天请你到香山来的意思，你明白吗？
1: 你这番意思，不在前日，不在今日，早我就知道了。可是我仔细想了一想，你是什么门第，我是什么门第，我能这样高攀吗？
0: 我不是说了吗？婚姻自由，只要你不嫌弃我，这事就成立了。
2: 民国初年，国务总理金群之子金衍锡在去颐和园郊游的路上，遇见一位年轻的女学生，并对她一见钟情，很快便知道了这个女生的住所和名字，冷清秋。冷清秋嫁到金家后，不久，金衍锡又迷恋上戏子白莲花姐妹，怀有身孕的冷清秋彻底凉了心。紧接着，家里的一场大火中，冷清秋不知去向，而燕西也终于去寻找那不知所踪的梦幻了。请收听小说《金粉世家》，作者冯志远。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2: 为时间创造价值，
4: 一路听天下。
1: 没精力看电视，
5: 没人陪看电影，
1: 没时间看小说。
6: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2: 第28集。
7: 哎，你要往哪里走？
1: 屋子里擦一把脸去。
7: 都这么大了，别小孩子似的捉迷藏了。要擦脸，我叫他们舀一盆水来，何必走开？
8: 白秀珠被他拦下，只得坐下。玉芬便喊着秋香，也端了一张藤椅来，让燕西在一处坐下。
7: 我以为我那封信去，你未必来呢，不料你真赏面子，果然来了。
9: 这是什么话？难道我就那样不知上下？嫂嫂叫我来。来了还要算赏面子。
8: 玉芬对秀珠看了一眼，有句话说到口边又忍住不说，然后想了一想。
7: 不是那样说，因为你很忙，请你抽空回来那是相当不容易的呢。
9: 这越发是骂我了，谁不知道我是一个最闲的人，怎么倒反忙起来了？
7: 你越闲就是你越忙，闲得最厉害的时候，怕是连你的影子都找不着呢。
8: 秀珠听说，坐在那里抿着嘴笑。
9: 这样一形容，我成了一个无业游民了。
8: 玉芬还要说什么，秋香来说，
10: 来了电话，请三少奶奶说话。
8: 玉芬站起来对燕西笑道，
7: 请你坐一坐，替我陪一陪客啊，我马上就来的。
8: 玉芬不打招呼，燕西倒不留意，他一说明了要在这里替他陪客，若是坐着不动反觉有些不好意思了。
9: 你就特别叫我回来陪客的吗？
8: 玉芬已到接言了，回头一笑，
7: 可不是。
8: 说毕他自进屋子去了。燕西见秀珠默然不语，用脚踏那地上的青草，很想借个问题和他谈两句，免得对坐着怪难为情的，因一个人自言自语。
9: 二屋说来的，怎么没来？
8: 一面说着，一面伸手在身上掏出一个小银匣子，取了一支烟卷，在匣子盖上顿了两顿，半晌想了一句话，
9: 你子白，抽一根玩玩。
8: 秀珠眼睛看着地上的西洋马齿苋的五彩鲜花，只是发愣。这时燕西请他抽烟，才抬起头来，鼓着脸：“
1: 多谢，我

0: 件砖托的事儿又会忘了呢。
1: 燕西对屋子里看了一看，见没有人出来，因问秀珠：
2: 你不是说他寄生了吗？怎么又叫我带酸梅汤回来？
0: 谁和你谈这个呢？不许说这话了。
2: 怎么着？这话不许说吗？
0: 我也不知道，玉芬姐不许说呢。
1: 说时偏过头去看花，不住地耸着肩膀笑。
2: 好好的说着话，藏起来做什么？
1: 说毕站起身来，绕到秀珠前面，一定要看她的脸色。秀珠又掏出那一块小丑手绢蒙在自己脸上，身子一扭。
0: 别闹，玉芬姐快出来了。
1: 燕西见秀珠这样，越发是柔情荡漾，不克自持。只听啪的一声帘子响，玉芬已在回廊上站着，望望秀珠，又望望燕西，抿着嘴只管微笑，随着又和两人微微地点了点头，然后慢慢地走到院子中间来。
3: 哎呀，你俩人这总算是好了，以后可不许再闹，再要闹我都给你两人难为情。这么大的人了，一会子哭一会子笑，什么意思呢？
1: 燕西听说只是呆笑。
0: 表姐，你的口德实在太坏，你得修修才好，仔细将来下拔舌地狱。
3: 你们听听，这也是文明小姐说的话呢，连拔舌地狱都闹出来了。
2: 人家也是没法子，才说出这句话来吓你。会说话的人就不然了。
3: 好啊，你俩人倒合作到一处去了，原来那样别扭都是假的呀。
1: 说到这里，只见配方走了过来。
0: 我那边就听见你这边又是笑又是说，闹成一团，好不快活。原来这里也不过三个人，远处一听倒好像有千军万马似的。
3: 你来了很好，我们这里三缺一，你来凑一组，我们打四圈好不好呀？
0: 哎呦，怪热的，乘乘凉吧，打什么牌？
3: 哎，我叫他们在屋子里牵出一根电线，在院子里挂一盏灯，就在院子里打，不好吗？
0: 那更不好了，院子里一有灯，这些花里草里的虫子就全来了，扑在人身上又脏又痒，一盘也打不成来。
3: 我们就在屋子里打也不要紧，换一架大电扇放在屋里，就不会太热。
0: 今天你为什么这样高兴？
1: 玉芬对秀珠燕西一望。
3: 我给他们做和事佬做成功了，我多大的面子呀，不应该欢喜吗？
0: 切，狗拿耗子多管闲事儿，你真肯费心，怕人家不会好。我们怕背着咱们早就好了，好过多少次了。
3: 哼，你这又是一个该入拔舌地狱的。
1: 因问秀珠。
3: 你听听，你说我没口德，人家比我怎么样呢？
0: 你们都是一样，这是你们家里，我不敢和你们比试，有你们说我就得了。我这七弟妹就比我这三弟妹好得多，有大有小，当真我做大嫂子的说几句笑话还能计较吗？大少奶奶得了，别再拿我们开心了，当真欺负我是外姓的孩子吗？说得怪可怜的，我不说你了，你等着我拿钱去，牌不必打大的，可是我要打现钱的呢。
1: 配方说毕转身回房去拿钱，不料他这一进屋可闹出一场天大的祸事来了。当配方一进门，只见凤举口里衔着雪茄，背着两只手在屋里踱来踱去，脸色大变。配方见他这样，逆料他有什么不如意的事儿，但是又怕问题就在自己身上，也不敢先问，只当没有知道，自回房去拿钱。拿了钱出来，凤举还在中间屋子里踱来踱去。配方想，
0: 你不做声我也不做声，看你怎样。
1: 掀开竹帘径向外走，凤举喊，
4: 你回来，我和你说一句话。
1: 配方转身进来，凤举板着脸冷笑，
4: 我说小莲不可以让她到外面去参与什么交际，你总说不要紧，现在怎么样，不是闹出笑话来了吗？
1: 配方陡然听了这一句话倒吓了一跳，便问，
0: 什么事儿？你又这样大惊小怪？

0: 大惊小怪吗？你看看桌上那一封信。
1: 配方拿起来一看，上面写的是金公馆蒋妈收，下面并没有写是哪处寄来的。
2: 这是蒋妈的信，和小莲有什么关系？
0: 你别光看信面上呀，你瞧瞧那信里边写的是什么呀，真是笑话。
1: 配方将信封拿了起来，拆开一看，里面又是一个信封，上面写着转交小莲女士收起。配方见了也不由心里扑通跳了一下，暂且不说什么，将这封信再拆开看里面的信，那是一张八行信笺，也不过寥寥几句白话，写的是：
0: 小莲妹妹，许多日子不见，惦记你得很。我在宅里没事，闷得厉害，很想约你到中央公园谈一谈，不知道你哪一天有功夫，请你回我一封信，千万千万，于姐春香手上。
1: 配方也明知道这封信无姓氏无地址，很是奇怪，但他不愿意把事闹大了，便笑着将信向桌上一扔。
2: 哼，你诱惑见鬼，这有什么可疑的？他在你家里当丫头，难道和姊妹们通信都在所不许吗？
0: 这样藏头露尾的信，你准知道是姊妹写的吗？这春香是谁？我没有听见说过她认识这样一个人。
2: 怎样没有这个人？是邱太太的使女，我和她常到邱家去，他们就认识了。你是在哪里找出这样一封信，无中生有的闹起来？
0: 门房也不知道蒋妈请了假，就把这信送了进来。信上有没有贴邮票？好像是专人送来的，字又写得很好，不像是他们这些人来往的信。我接了过来，硬邦邦的，原来里面还套着一封信呢。而且这信拿在手很有阵香味儿，越发不是老妈子这一般人通常有的。我越看越疑心，所以就把信拆开看了。你说我疑的错了吗？
2: 或者秋宅有人到这儿来顺便带来的，也未可知。至于有粉香，那也不算一回事，哪一个女孩子不弄香粉的？信纸上粘上一点儿，那也很不算什么呀。这话可又说回来了，就算小莲有什么秘密事儿，孩子是我的，我若不管，她就可以自由。这事儿似乎犯不着要你大爷去白操心。
1: 凤举万不料他夫人说出这种话来，一个很有确凿证据的原告，倒变成了一个无事生非的被告了。冷笑，
0: 你总庇护着他，以为我有什么坏意来？好，从此我就不管，随你去办吧。
1: 说毕一撒手就向外走去。配方手上拿着那一封信，站在屋子里发愣，半晌说不出话来，回头一看屋子里却是静悄悄的，便叫了两声小莲。小莲屋子里也没什么动静，也没听见他答应。配方便自走到小莲屋子里，看他在家没有，一掀帘子，只见他捧着一把头发伏在藤榻上睡。配方进来了，他也不起身。配方冷笑道：
2: 你的胆子也太大了，居然和人通起信来。我问你，这写信的是谁？
1: 小莲伏在藤榻的漏枕上，只是不肯抬起头，倒好像是在哭似的。
2: 你说这是谁？我早就知道你不是能安分的人，不是对你说了吗？你愿怎样办，你又假正经，好像要跟着我一辈子似的。
1: 说着将信向小莲身上一扔，一顿脚说道：
2: 你瞧这是什么话，你明明白白认得一个什么人，拖出人来和我说，我没有不依从的。现在你干出这样鬼鬼祟祟的事儿，人家把我们家里当什么地方呢？真气死我了。
1: 配方尽管是发气，小莲总不作声。
2: 你怎样不作声？难道这一封信是我冤枉你的吗？你听见没有？你大爷看到这封信是怎样的发脾气？我总给你遮盖，不让他知道一点痕迹。你倒遮遮掩掩，对我一字不提，你真没有一点良心了。
1: 配方说出这一句话，才把小莲的话激了出来。
3: 少奶奶对我的意思，我是很感激的，但是我并没有做什么坏事，你不要疑心。

0: 金。
1: 配方又拿起那一封信，直送到小莲脸上来问：“
2: 你还说没有做什么坏事？难道这是天上掉下来的吧？”
1: 小莲看了那一封信，又不作声，只是流着眼泪，垂头坐在藤榻头一边。
2: 你也没有话说了，你只管说，这写信的人是谁？只要不差什么，我未尝不可成全你这一件事儿。常言说得好，女大不中留，你就是我的女儿，你生了外星，我也没有法子。何况你是外星人，我怎能把你留住呢？不过你总要对我说这人是谁。你若说不出这人，那一定不是好事儿。我不但不依你，我还要追出这人来，办他又一的罪。你说，你说，究竟是谁？
1: 小莲被逼不过，又看配方并没有什么恶意，只得低着头，轻轻地说了三个字：“
0: 他姓柳。”
2: 什么？姓柳？哪里钻出这样一个人来？他住在哪里？是干什么的？
0: 五小姐、六小姐都认识他，少奶奶一问他们就知道了。
1: 配方还要往下问呢，只听燕西说：“
3: 怎么着？大嫂一拿钱，拿的就没影了？究竟来不来呢？真把人等得急死了。”
1: 配方听燕西说话的声音已经到了廊檐下，转眼又看见一个人影子在玻璃窗上一晃，连忙笑：“
2: 我有一点小事，一会儿就来。你先去拾掇场面，场面摆好了，我也到了。”“
3: 全摆好了，就只等你了。”“
2: 你先告诉他们一句，我就到。”“
3: 你可就要来了。”
1: 说着燕西已经去了。配方掀开一面窗纱，见燕西去得远了，然后对小莲说：“
2: 这时候他们要拉我去打牌，我要瞒着他们，只好去敷衍一下，打完了牌回来我再和你算账。”
1: 说毕提了钱口袋，转身自向玉芬这里来。见他们三人已经都坐下了，把牌理好，静静地等着呢。玉芬笑道：“
0: 你的大驾实在难请，怎么就去了许久？”“
2: 忽然想起一件事没办，办完了才来的。”
1: 谁也猜不着配方那里出了什么事儿，所以大家并不注意他的话，安心安意地打牌。依着配方打了四圈就要休手，无奈秀珠一再的不肯。打了八圈，八圈打完还只有九点钟，玉芬又要打四圈，随便怎样不依，配方无法，只得又打了四圈。只打到十圈的时候，只见凤举一路嚷了进来：“
4: 你还不快去看看吗？小莲跑了。”
1: 大家听了这话都是一怔，配方心里是明白的，脸色就变了，连忙站起来问：“
2: 你怎么知道小莲跑了？”“
4: 我刚才在外面进去，屋子里黑漆漆的，一个人也没有。我把电灯一扭，桌上就有小莲留下来的一封信。”
1: 配方一面看信，脸色是时时刻刻的变换，到了后来不觉垂下泪来。“
0: 怎么样，这孩子真走了吗？”
1: 配方将信扔在桌上：“
2: 你们大家瞧这信。”
1: 玉芬展开信纸，大家都围上来看。大家轮流地将信看完，都不胜诧异，尤其是燕西，好像受了一种什么刺激似的，有一种奇异的感想。“
0: 他这信上说了，六妹知道他的婚事，把六妹请来问问看，他究竟是跟谁跑了。”
1: 有那多事的老妈听见这句话，不要人吩咐，早把润之就请来了。“
0: 小莲真走了？我是很佩服她有毅力，能实行自由恋爱。”“你还说呢，她说这事儿你全知道，你瞧瞧这信。”“不用看我知道，她是跟那柳春江走了，不过那姓柳的能不能始终爱惜她，我可不敢保险。这人老亲应该认的，你看他们会弄到哪种地步呢？”“
3: 这个人认识认的，也是一个很漂亮的角色，要说他和小莲结婚，我也不敢相信，或者不至于是他吧。”“
0: 小莲眼光很高的，不跑则已，若是跑走，姓柳的绝不能没有关系。”
1: 于是就把小莲和柳春江认识的经过略微说了一遍， 凤举一顿脚，
4: 一点不错，有蒋妈转交给小莲的信，发信的人不是自称春香吗？春江春香，声音很有些相近，我看一定是这小子，我们马上可以到他家里要人。
2: 要你这样大发脾气做什么？人是我的，我愿意他走就让他走，你有什么凭据敢和柳家要人？现在这样夜深人静，你跑到人家去说得不好，还仔细挨人家的打呢。
4: 你愿意让他走那还说什么？要不然的话，今晚上不找他，明天他远走高飞，可就没法子找他了。
2: 哎呀爸，我好人做到底，由他去，他若上了别人的当也不能怪我。
0: 大嫂这种主张很对，这事儿一闹起来，一则传开说了不大好听，二来他既然下了这个决心跟那姓柳的走，主张是不会变更的，就是勉强把他找回来，他一个不好意思寻起短见来了，那更糟了。我们虽不必给他找回来，也得打听打听他究竟是不是跟姓柳的走了。
2: 怎样的打听呢？不大方便吧？
0: 我们这儿派个人到柳家去打听不行吗？只要随便打一个电话到柳家去问问那姓柳的在家没有，若是接连几回打听不出来，那这人一定是走了。
1: 配方坐在一边默然无语，大家便料着他心里受了重大的感触，也就只把看破些的话来安慰他，不再说小莲不对。配方也不打牌了，无精打采自回房去。凤举却唠唠叨叨埋怨他不已，
2: 你不要起糊涂心思，你以为小莲跑了你是失恋了？我敢断定说一句，他始终没有把你看在眼里。他走了，你在我面前吃这种飞醋有什么意思呢？人是去了，你大大方方的不算一回事，人家也许说你有人，现在人既然不能回来，做出这样丧魂失魄不服气的样子，白惹人家笑话，我看是不必吧。
1: 这几句话正说中凤举的毛病，他本躺在外面屋子里那张藤榻上，便叹了一口长气。配方隔着壁扇说，
2: 叹气做什么？个人有个人的缘分，那是强不来的。睡觉吧，不要生气了，你还是陪着你的黄脸婆子吧。
1: 说毕扑哧一笑，又将壁扇拍了两下，凤举也就悄然无声自去睡觉。到了次日，配方将这事儿告诉了堂上翁姑。金太太见配方的样子都随便得很，自己也就不能怎样追究。偏是凤举解脱不开，他心里总像拴着一个疙瘩似的。
5: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6: 一路听天下。
7: 没精力看电视，
8: 没人陪看电影，
7: 没时间看小说。
9: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5: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田翔、皮蛋、小易、马道长、水素、白泽、美乔，导演刘鹏，欢迎您继续收听。

0: 邪教是人类公害，是社会毒瘤，反对邪教，保持大局稳定，推进科学发展，抵制邪教，崇尚科学文明，促进社会和谐。从我做起，像远离毒品一样远离邪教。
1: 科学研究发现，驾驶员在没有饮酒的情况下，发现前方有危险情况，从视觉感知到踩刹车动作，反应时间为0.75秒。而饮酒后驾车的情况下，反应时间要减慢3倍，同速行驶下的制动距离也要相应延长，这就大大增加了出事的可能性。
2: Oh no！
1: 资料表明，人呈微醉状态开车，其发生事故的可能性是没有饮酒情况下开车的16倍。所以，饮酒驾车，特别是醉酒后驾车，后果您懂的。
3: FM98.5 提醒您：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4: 欢迎来到平潭，这是一个充满活力和热情的地方，这是一个属于品牌赛事的活力岛。在这里，品牌赛事不仅是一种竞技方式，更是一种生活态度。我们不仅是观赛者，更可以是参赛选手。挥汗如雨的洒脱，行云流水的泰然，永不言弃的坚韧，每一帧每一秒都在展示平潭的魅力。畅享精彩瞬间，不负多彩青春。品牌时间，赛事生活，尽享每刻。这就是平潭品牌赛事活力岛。家庭防火，安全用电要牢记：不使用劣质电器，不撕拉乱接，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线路，人离断电防患未然。电动车充电严禁进楼入户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充电。消防通道是生命通道，保持畅通无阻，书记疏散标志，消除火灾隐患，共建平安平潭。
5: 那些你遗失的幸运，我用音符帮你全部收集。这里是越听越好运的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我今天请你到香山来的意思，你明白吗？
5: 你这番意思不在前日，不在今日，早我就知道了。可是我仔细想了一想，你是什么门第，我是什么门第，我能这样高攀吗？
6: 我不是说了吗，婚姻自由，只要你不嫌弃我，这事就成立了。
7: 民国初年，国务总理金泉之子金衍锡在去颐和园郊游的路上遇见一位年轻的女学生，并对他一见钟情。

0: 便知道了这个女生的住所和名字，冷清秋。冷清秋嫁到金家后不久，金燕西又迷恋上戏子白莲花姐妹，怀有身孕的冷清秋彻底凉了心。紧接着家里的一场大火中，冷清秋不知去向，而燕西也终于去寻找那不知所踪的梦幻了。请收听小说《金粉世家》，作者冯志远。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0: 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5: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第29集。
6: 他转身一想，
7: 夫人昨晚所说各有各的缘分这句话实在有些道理。这么多年来我对小莲没有咒骂过一句，总是在心里怜惜着她，不料她一点没有动心，却与一个姓柳的只几回见面的功夫就定下白头之约。这样看来，男子若不得哪个女子的欢心，把心掏出来给她也是枉然的了。
6: 心里这样想着，整天的不高兴。这天上衙门，大家在办公室里闲谈，偶然谈到对妓女用情的问题。他的同事朱义士说，
8: 人非木石，孰能无情啊，妓女既然也是一个人，自然一样的也有爱情。譬如一个叫花子，你屡次三番的给他钱，他会记得你。我们对妓女尽管的花钱，尽管和他要好，他就不会对我们表示一点好感吗？
7: 糟了糟了，要像你这样替妓女设想，那要把花钱的人一起送下火坑。妓女牺牲的是色相，卖的是爱情，你为她有色去爱她，不知道她却认为是一种牺牲嘞。你若因为她表面上做的甜甜蜜蜜的好像爱你，哪里知道她正卖的是这个爱嘞。
8: 哦，照你这样说，妓女竟是一种没有感情的动物了。
7: 她们自然也有爱情，不过她所爱的人不必就是花钱的客人。我经过种种实验知道，女子的爱情不是金钱买得到的，就是你花钱买来了也不过表面上的应酬，绝不是真爱情。有一天她不需要你的金钱了，她的真爱情一发生就要和你撒手了。
6: 旁边又有一位同事叫刘蔚然的便接上说，
9: 凤举兄既然经过种种试验才知道妓女的爱情是这样的，那么这种试验的经过可得而闻于？
6: 说着左腿向右腿上一架，偏着身子望着凤举傻笑。
7: 哼，这有什么可谈的，大概在胡同里花过一柱子钱的都应该知道，岂必要我金某人现身说法？就是你二位不必装呆，也应该知道若干吧。
8: 好久没有和凤举弟逛过了，能不能带我出去走走，瞻仰瞻仰桂香枝啊？
7: 同去逛我倒是无所不可，说到香枝一个也没有。我不过因为应酬朋友，我偶然在胡同里找一个地方坐坐，今儿这家明儿那家，我是成了得意不宜再往，哪里有熟人。
9: 凤举兄这话倒是事实，因为捆威大阵家法厉害着啦。
8: 真的吗？我若是凤举兄要表明不怕家法厉害，必定举出一个反证来。
7: 二位说来说去无非要我请一请你们这一个小东，很不算什么。

0: 要我请就要我请，何必旁敲侧击绕许多弯子说话呢？
1: 这样说凤举兄是很愿相请的了，机会不可错过，要请就是今天。
0: 这几天我也无聊得很，倒愿意出去走走，今晚就是今晚，但不知是逛南的还是逛北的。
1: 我是南班子里熟人太多了，东也撞着西也撞着，还是北的吧。
0: 你听听，这才是你不打自招了。
1: 哎，本来我没有说我不逛了，有什么不打自招的呢？就是魏然兄与我也有同样之感啊。
2: 不敢高攀，我没有这种资格。
0: 倒是南市小吃逛得腻了，吊一吊口味也好。我早就想了，来一个家家道，看看到底有多少好的。
1: 哈，那还了得，一家坐十分钟，一个钟头也只能走六家，此外还有走的功夫，点名的功夫全在内了，走马看花那还有什么趣味。
2: 我有一个办法，坐得住的地方就多坐一会儿，坐不住的地方扔钱就走。
0: 我以为不逛就不逛，要逛就逛个痛快，家家道也不要紧，不过回来晚一点罢了。
3: 周刘二人见凤举有此豪兴，大概东是由他做定了，乐得赞成，便依了他的话，约着下了衙门不必回家，一直就出南城来，在小馆子吃晚饭。吃了晚饭，街上的电灯已经是通亮了，周刘二人都是搭坐凤举的汽车的。这时凤举吩咐汽车回家，三人带着笑容缓缓地走进胡同。周义士问
1: 凤举兄，我们先到哪家呢？
0: 我们反正是家家道，管他哪一家开始，只要是北方的我们就进去。
3: 说话时，只见一家门首挂了几块红绫绣字的小玻璃匾，那绣的字有一块是小金翠，一块是王金喜。凤举皱着眉，
0: 俗俗，这北地胭脂不说别的什么，就是这名字就万不如南方的了。
2: 怎么样，一家还没有到你就打算反悔了吗？
0: 批评是批评，逛是逛，此来本是探奇，哪有反悔之理。
3: 说话时朱毅是脚快，一脚已踏进门去。凤举笑道，
0: 你为什么这样忙，进去抢什么头彩吗？
3: 说时也和刘蔚然一路跟进去。走进一重平门，只见一个穿黑衣服的龟奴满面春风地迎上前来。
2: 你了，没有屋子，各位老爷有熟人提一提。
3: 凤举皱着眉对周刘二人说，
0: 扫兴，头一家就要长闭门羹了。
3: 便对龟奴，
0: 屋子没有空，人也没有空吗？
3: 那龟奴听了凤举的话莫名其妙，翻着眼睛对凤举望着。
1: 他是问你们这儿的姑娘有闲着的吗？
2: 有两个闲着。
1: 那就成，你把他叫出来我看看。
3: 龟奴也不知道他们什么用意，只得把那两位姑娘一起叫到院子里来。凤举睁眼看时，一个有二十来岁，脑后垂着一把如意头，脸上倒抹了不少的胭脂粉。他穿一件豆绿色旗袍，却是一双三寸金莲的小脚，旗袍下面露出大红丝光袜子，青缎子尖鞋，却有一种特别刺激性。他一扭一扭地先走上前来，龟奴就替他报了一句名，是玉凤。他老是不客气，便死命盯了三个人一眼，轻轻地说了一句，
4: 好像是朋友。
3: 周义士也轻轻地对刘蔚然，
1: 他也安得上一个凤字，真有些玷污好名姓的。
3: 正说时，只听见有人娇滴滴地叫了一声干妈，随声出来一个姑娘，约计有十五六岁，上身穿了一件对襟红缎子小紧身，下面穿着大脚葱绿色长裤，梳着一条辫子，倒插上一朵极大的大红结子。虽非上上人才，两颊微微地抹了一点胭脂，

0: 倒有几分娇憨之处。他穿着一双高跟鞋，咯吱咯吱走上前来。龟奴见他上前，便替他唱着名晚香。
1: 这名字倒也对付。
2: 凤菊兄倒有相连之意，就是他吧。
0: 晚香看他们的颜色已有些愿意样子，向刘蔚然。
3: 是哪位老爷招呼？
0: 朱义士指着凤举。
4: 你叫他，你可别叫老爷，他是金总理的大少爷，他不爱别的什么，就爱人家叫他这么一声少爷。你要是叫一声少爷，比灌了他的浓米汤还要好呢。
0: 这孩子也是个聪明人，常听人说总理是总长的头，他是总理的大少爷，自然是个花花公子。
3: 我知道南方人叫杜少是最有面子的，那么我就叫杜少了，金杜少，你别见怪了。
0: 说毕就握着凤举一只手。
3: 哎呦，真对不住啊，请你等一等，我叫他们腾屋子，我屋子让别人的客栈了。
0: 这晚香正是一个做生意未久的姑娘，没有红起来，因为她屋子里空着，别一个姑娘有了客引到她屋里来坐。现在晚香自己有客人，人家自然要想法子让出来。而且龟奴老鸨在一边看见这个人举止非凡，已料到不是平常之辈，现在又听说是总理大少爷，越发的要加倍奉承。不一会儿屋子让出来了，晚香牵着凤举的手引了进去。东边一间小小的厢房，屋子里只有一张木床和一张木桌椅，一架小玻璃橱，另外一套白漆桌椅，连沙发都没有。晚香红着脸。
3: 屋子真小，你包含一点。
1: 不要紧，我们是来看人的，又不是来看屋子的，屋子大小有什么关系呢？
0: 这个时候，晚香的跟妈和晚香的保姆李大娘打手巾板沏茶送瓜子碟，忙得又进又出。这李大娘原是一个养老妓女的，因为近年来手头极窄，出不起多钱，就只花了几百块钱弄了晚香一个人小事，差不多做了一个月的生意，每天不过两三个盘子，就靠着三四元盘子钱哪里维持得过来。因此昼夜盘算，正想设一个法子振作一下，现在忽然有位财神爷下降，哪里肯轻易放过，便在房门口掀帘子的时候对晚香丢了一个眼色。晚香会意便走了出来，李大娘把她牵到一边轻轻地说，
5: 刚才屋子里有一帮客人认得这个姓金的，他说这真是总理的儿子，你要好好陪着他，别让他来一回就算了，你红得起来红不起来都在这个人身上，你何必自己错过了机会。
0: 李大娘说一声，晚香哼着答应一声，说完了，于是他们定计而行起来。晚香由外面进房去，李大娘也忙着切水果摆糖碟，一次二次只往里送。晚香拿着凤举的手同坐在木床上。
3: 今天晚上很凉快，你瞧我都穿了两件衣服，现在你三位来了我就热起来了，我要换衣服了。
0: 说毕在玻璃橱里拿了一件衣服转到橱子后身去，一会儿脱下那一件红短衣，换了一件月白绸长衫出来。朱义士笑，
4: 你啊不该换衣服。
3: 怎么不该换？
4: 咱们大家在一处闹得热热的不好吗？这一换啊就凉了好些个了。
3: 咱们热要在心里，不要在身上，金老爷你说对不对？
4: 你这句话就该罚。我们不是约好了不叫老爷吗？怎么又叫起老爷来了？
3: 哎呀，这是我错了，应该怎样罚呢？
2: 那你就问金大爷吧，要怎么罚就怎样罚。
3: 对了，
2: 王举兄，你听见没有？他愿意你罚他呢。
3: 我还没说完你就抢着说，我是这样说吗？我是说刘老爷吩咐我称大爷，那就对了， 我们北方

0: 人呐，叫大爷、二爷就最是客气，比南方人称杜少还要好呢。
1: 说话时，朱义士看了一看手表，因对刘蔚然笑：“
2: 这进屋子的时候，我是看了这表的。
3: 怎么样，过了法定时间了吗？”“
2: 岂但过了法定时间啊，已经够双倍转弯的了。”
1: 凤举伸了一个懒腰，就站起身来。晚香看那情形，他们竟是要走的样子，连忙把衣架上三顶帽子抢了下来，拿在手上。
0: 大爷，你就这样不赏面子吗？我知道屋子不好，人也不好，大爷来了这一回，第二回是不来的。可是今天这第一次见面是难得的事儿，我总得留你多坐一会儿，心里才过得去。
4: 我不到这地方来就算了，我一来了，那是要常来的。
1: 这时李大娘和根妈都站在门外边，听见凤菊有要走的消息，就一拥而进。李大娘也就跟着叫大爷，说：“
5: 大爷，你既然要常来，怎么今天初次来，倒不能多坐一会儿啊？”“
4: 这有个原因，一说你就明白了。我今天和这两位老爷约好了，凡是北班子都进去丢一个篮子。你这儿是第一家，要是坐久了，别处还去不去呢？”“
5: 哟，你瞧，这话说出来了，大爷一定是不再来的了。大爷来这一趟本来是随便的，这一晚上至少要到一二十家，知道哪一家的姑娘能中大爷的意呢？”“
4: 你家的姑娘就中我的意。”“
0: 哎呦，别冤枉我们了，既然大爷中意，为什么不肯多坐一会儿呢？”“
4: 若是在这里多坐了，那就不能家家去了。”“
5: 家家倒是找中意的姑娘，到一家也是找中意的姑娘，只要找到了就得了，何必家家呢？就怕我们小姑娘不中大爷的意，若是中了意，就不必费事再去找了。就是要找，今天这个面子得给我们小姑娘，明天再去找也不迟。”
1: 他说着话可断住了房门口。凤举笑着对朱刘二人说：“
4: 这种样子我们是走不掉了。
3: 我们是随主人翁之意，主人愿意多坐一会儿就多坐一会儿。”“
0: 哎呀，坐下吧，坐下吧，别人都说不走了，你还好意思去吗？”
1: 凤举本也无所用心，就含笑坐下了。晚香见朱义士的手绢放在桌上，就叫根妈打了一盆凉水来，亲自在洗脸盆架上用香姨子给他洗手绢。“
2: 劳驾，我们可是得坐着等手绢干了再走，要到什么时候呢？”
1: 晚香走到朱义士那边，抬起右手，露出斜下纽扣上掖的一条黄绸手绢：“
0: 你要不嫌脏，就先拿这一条去洗一洗。”
1: 朱义士果然抽下手绢来，在鼻子尖上嗅了一嗅：“
2: 好香啊。”“谢谢你了。”“
3: 我要走，我受不了这个气。”“
0: 哎呦，你别忙呀。”“
3: 别忙？还有什么送我的吗？”“
0: 自然有。”
1: 说时他用手巾开干了手，在衣服里面掏了一会儿，掏出一条小小的水红绸手。“
2: 家公子用得着这一朵谢玉之花呀？”
1: 晚香听他说话虽不能懂，看他的面色却是在凤举面前夸奖自己的意思，目不转睛地看着凤举的颜色。“
4: 我是逢场作戏不算什么，可是你两人都受了人家的贿赂，我看你怎样的交卷。”“
2: 你这话我明白了，自己不好出口，要我们和你撮合撮合呢？”“
3: 你这句话正猜到他心眼里去了。”
1: 因掉头来问晚香：“
3: 你知道我们说什么来着吗？”“
0: 我不知道。”“
2: 我们对金大爷替你说好话呢，你怎样不谢谢呢？”“
0: 谢谢。”
1: 又用四个雪白的牙齿刻着瓜子，将瓜子刻破了，用指头钳出瓜子仁来，刻了一握瓜子仁就分给他们三个人吃。这样一来，不觉坐了一个钟头，宾主都极其

0: 欢喜。凤举在身上一摸，摸出2张10元的钞票放在桌上，把瓜子碟来压住。周医师看在眼里，和刘蔚然丢了一个眼色。刘蔚然微微一笑，凤举明知他二人说的是自己，他只当没有知道，依旧是坦然处之。晚香眼睛一瞟，早看见盘子下压2张10元钱的钞票，这个样子并不是来一次的客人，不由心里喜欢出来。凤举和朱刘二人告辞要走，他也就不再强行挽留。周刘二人已经走出房门，晚香却把凤举的衣服扯着：
1: 你等一等，我有话说。
0: 就在这个时候，赶紧打开玻璃橱子，取了一样东西放在凤举手里：
1: 这是新得的，送你做一个纪念。
0: 凤举拿过来一看，却是一张晚香4寸半身相片，照得倒是很漂亮，于是把它向身上一揣：
2: 这真是新得的吗？
1: 可不是新得的，还没有拿回来几天呢。
2: 印了几张？
1: 2张。
2: 只有2张就送我一张吗？
1: 你这话可问得奇怪，印2张就不能送人吗？
2: 因为我们还是初次见面，似乎还谈不到送相片子。
0: 正说到这里，朱毅是在院子里喊：
3: 哎，你两人的情话有完没有啊？把咱们

0: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此刻你又用什么装点着自己的梦？我想给你的远不止此刻的美好相遇，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你一起着色彩，此刻你又用什么装点着自己的梦？着色彩，此刻你又用什么装点着自己的梦？着色彩，此刻你又用什么装点着自己的梦？着色彩，此刻你又用什么装点着自己的梦？着色彩，此刻你又用什么装点着自己的梦？就是我能想到最美丽的景色，只想牵着你的手，用一首曲子拥抱你。音乐不打烊，
1: 音乐不打烊。

生命的道路上，我们都在奔跑，赶超一些人，也总在被一些人超越。生命的意义，一是欣赏沿途的风景，二是抵达遥远的终点。从这一次到每一次，都是崭新的第一次。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您在路上，遇见更好的自己。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FM 九八五为您整点报时。
1: 如果说去旅行、去冒险，是为了遇见不曾见过的美妙风景，经历不曾拥有的充实人生，那么与你的相遇、相守，就是我能想到最美丽的景色。只想牵着你的手，用一首曲子拥抱你。音乐不打烊。

0: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此刻你又用什么装点着自己的梦？我想给你的远不止此刻的美好相遇，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你一起感受夜的温度。
1: 在安静的夜晚，也有我的陪伴。FM 98.5

些你遗失的幸运，我用音符帮你全部收集。这里是越听越好运的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北京时间2点整 FM 985为您整点报时。
1: 如果说去旅行、去冒险，是为了遇见不曾见过的美妙风景，经历不曾拥有的充实人生，那么与你的相遇、相守，就是我能想到最美丽的景色。只想牵着你的手，用一首曲子拥抱你。音乐不打烊，
2: 音乐不打烊。

生命的道路上，我们都在奔跑，赶超一些人，也总在被一些人超越。生命的意义，一是欣赏沿途的风景，二是抵达遥远的终点。从这一次到每一次，都是崭新的第一次。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您在路上遇见更好的自己。总要遇见很多人，才会明白，并不是所有人都可以留下来。时间一定会帮你慢慢沉淀，筛选出最靠谱的朋友和最有趣的爱人。音乐不打烊，期待一曲你爱的旋律，分享给你喜欢的人。

纵情山海，畅享自由，在迷人的风景里寻找安放心灵的地方。中国平坦的365天，总有一天

0: 北京时间3点整 FM 985为您整点报时。
1: 如果说去旅行、去冒险，是为了遇见不曾见过的美妙风景，经历不曾拥有的充实人生，那么与你的相遇、相守，就是我能想到最美丽的景色。只想牵着你的手，用一首曲子拥抱你。音乐不打烊，
2: 音乐不打烊。

0: 一起听，一起唱，音乐艺术欢乐岛，给你想要的音符，平弹在耳边，陪你在路上。FM98.5。北京时间4点整 ，FM985为您整点报时。
1: 如果说去旅行、去冒险，是为了遇见不曾见过的美妙风景，经历不曾拥有的充实人生，那么与你的相遇、相守，就是我能想到最美丽的景色。只想牵着你的手，用一首曲子拥抱你。音乐不打烊，
2: 音乐不打烊。

纵情山海，畅享自由，在迷人的风景里寻找安放心灵的地方。中国平坦的365天，总有一天

总要遇见很多人，才会明白，并不是所有人都可以留下来。时间一定会帮你慢慢沉淀，筛选出最靠谱的朋友和最有趣的爱人。音乐不打烊，期待一曲你爱的旋律，分享给你喜欢的人。

生命的道路上，我们都在奔跑，赶超一些人，也总在被一些人超越。生命的意义，一是欣赏沿途的风景，二是抵达遥远的终点。从这一次到每一次，都是崭新的第一次。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您在路上，遇见更好的自己。

0: 北京时间5点整 FM985 为您整点报时。
1: 如果说去旅行、去冒险，是为了遇见不曾见过的美妙风景，经历不曾拥有的充实人生，那么与你的相遇、相守，就是我能想到最美丽的景色。只想牵着你的手，用一首曲子拥抱你。音乐不打烊。
2: 音乐不打烊。

0: 一起听，一起唱，音乐艺术欢乐岛，给你想要的音符，平弹在耳边，陪你在路上。FM 98.5。
1: 在安静的夜晚，也有我的陪伴。FM 98.5。

0: 小时候，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成长。
1: 宝贝，来，先迈左脚，真棒！慢慢的，别急，妈妈等你。
0: 长大了，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回家。
2: 喂，小兵啊，到哪儿了？
3: 爸，我还在单位加班呢，可能还有一会儿。
2: 没事儿，慢慢的，别急，我们等你。
0: 当父母老去，当他们再也无法追上我们的步伐，爱的等待可否由我们来延续？
1: 爸，您慢点儿。
4: 爷爷，别急，我们等你。
5: 他们有的世世代代生活在平潭，有的来自遥远的异乡，他们驱动着这座城市的发展，是城市发展创新的原动力，是城市竞争力的核心。他们是平潭人。
6: 我们是城市建设者，我们要把平潭建设得更加美丽富强。
7: 从今天开始，我要坚定我自己的信念，去拼，去努力。
5: 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兢兢业业，同样也为人子女，为人父母。不知从何时起，平潭已经深深镌刻在他们的心里。 FM98.5 向平潭的城市建设者致敬。
0: 这里是星辰大海的浪漫岛，这里有许多美好的故事。小时候，妈妈牵着我看天上繁星点点，海边浪花朵朵，儿时的浪漫是妈妈。
8: 长大了，牵着她的手，追逐着梦幻的蓝眼泪，踏着如歌般的海浪。长大的浪漫是爱人。
9: 年长了，拄着拐杖，也喜欢坐在海边看云卷云舒。岁月匆匆，变老的浪漫的是回忆。
0: 故事值得回忆，更值得经历。我在平潭，星辰大海浪。

0: 半岛，发现一切美好，记录一切浪漫。
1: 把每个睡醒后的早晨当作一件礼物，
2: 把每个开心时的微笑当成一种习惯。
1: 嗨，快乐音符无处不在，美好生活已经抵达。
2: 这里是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FM 98.5。
1: 北京时间6点整，美好时光从清晨开始。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5: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6: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5: 那得多少钱呢？
6: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咨询电话400-0052400。
7: 悠悠古今，文明中华灿烂辉煌，以史为鉴，千秋功过任谁评说。看得见的中国史，与您一同争名百家，梦回汉唐，纵横两宋风云，领略盛世之光。张北明播讲。
8: 看得见的中国史，明朝后期的东林党争与魏忠贤专权。二，魏忠贤专权。朱由校当时还是太子朱常洛的长子，因为朱常洛并不得到神宗的喜欢，所以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他受人冷落。可是赌徒出身的魏忠贤却把赌注

正中魏忠贤的下怀，于是他立刻以熹宗的名义批准。而潘汝贞就立刻下令巨资营建，弄得百姓是倾家荡产。此风一起，各地争相效仿，甚至还有一名国子监的监生竟然主张在国子监旁给魏忠贤立生祠，让目不识丁的魏忠贤配祭孔子，可谓是荒唐至极。当时各地相互攀比，生祠建得越来越大，而每修建一座生祠至少也要花掉数万两的银子，多者则达数十万两。仅开封一地，因为修建生祠就拆毁掉了2000多间民房，这种祸国殃民的做法遭到了正派官员们的反对。但是反对者无疑能够逃过魏忠贤及其爪牙的毒手。正当魏忠贤权势熏天之时，他的靠山忽然坍塌了。做了7年皇帝的明熹宗突然去世，只活了23岁，而且熹宗无子，所以他一命由其弟弟信王朱由检继位，年号崇祯，即明思宗。崇祯帝继位之后不到2个月，首先罢免了崔成秀兵部尚书一职，而那个为魏忠贤使立生祠的浙江巡抚潘汝贞也被罢了官。紧接着兵部主事钱元阙、嘉兴贡生钱家珍他们上书弹劾魏忠贤，要求清除阉党。天启7年11月，公元1627年，崇祯帝将魏忠贤贬谪至凤阳祖陵思乡。不久之后，他又下令将魏忠贤逮捕。走到阜城的魏忠贤得知这一消息，慌忙上吊自杀了。随后朝廷定逆案，对阉党进行了清理。第14节，明朝末年的农民起义。明朝的天启、崇祯年间，统治阶级内部党争激烈，日益腐败，而统治者对下层百姓的盘剥和压榨也是越发苛重，社会矛盾日趋激化。明王朝的外部则是后金政权不断进攻，于是明王朝就滥加粮饷，弄得是百姓民不聊生。再加上小冰河时期特殊的气候灾害，各个地方几乎是连年遭灾，全国性的大灾害接连不断。最终大规模的农民起义从陕西发起，推翻了明王朝腐朽统治，为新的皇朝的诞生铺平了道路。一、李自成与大顺政权。明朝末年，苛捐杂税非常的沉重，许多地区灾荒连绵，各地的农民不断揭竿而起，举行一次一次大大小小的武装暴动和起义。天启7年，公元1627年，王二率

陕北成县的饥民冲进了县衙，他们杀掉了知县张斗耀，揭开了明末农民大起义的序幕。次年，王家印聚众数千人起事，王二率部赶来会合。紧接着，安塞的高迎祥发动起义。高迎祥因为战功卓著，被起义军称作是闯王。崇祯九年，公元1639年，高迎祥在黑水峪遭到了明陕西巡抚孙传庭的伏击，他战败之后被俘牺牲，西北农民起义军一度陷入到了低潮之中。但是不久之后，以李自成、张献忠为首的两大农民起义军在西北地区再次崛起了。李自成生于公元1606年，卒于公元1645年，他是陕西米脂人，祖辈世代务农。明天启年间，陕北地区灾荒连年，而官府的粮差却分文不减。为了谋生，21岁的李自成到银川的驿站当了一名驿卒。不久之后，因为他无力偿还，就打死了豪绅寨主，所以和他的侄儿李过在米脂宣布起义，参加了王左挂和张存梦所领导的农民起义军。张存梦又被称为不沾泥，后来他和王左挂投降了明朝，所以李自成又带着李过兄弟加入到了闯王高迎祥的队伍。李自成因为作战勇敢，处事果断，并且筹谋缜密，因此很快就得到高迎祥的信任，他被称为闯将。崇祯九年，公元1636年，高迎祥被捕牺牲之后，李自成在部众的拥戴之下做了闯王。他继续率领起义军与明朝政府战斗，但是各路的起义军终究还是关系松散，各家之间不能够协同作战，许多被官府各个击破。从崇祯九年到11年，公元1636至1638年期间，起义军中的领袖有的投降，有的迫于形势被招了安。崇祯11年，公元1638年，李自成从甘肃转移到陕西，并且准备打出潼关。明朝大臣洪承畴、孙传庭事先探知之后，就在潼关附近的崇山峻岭之中布下埋伏。他们故意让开通向潼关的大路，引诱李自成进入到包围圈。当李自成率领起义军到达潼关附近的山谷地带时，两侧山中杀出了大批的明军。起义军经过几天几夜的搏斗，队伍被打散了，几万名起义军在战斗中牺牲，李自成和部将刘宗敏等17人冲出包围，他们一路逃到了陕西东南的商洛山区。李自成利用这段时间，白天骑射，晚间读书，总结失败的教训，等待时机以图
东山再

0: 崇祯十二年到十三年，公元1639至1640年，河南地区灾荒严重，而明朝的统治者依然催索钱粮，弄得是民怨沸腾。李自成认为时机已经成熟了，于是就东出河南再举义气，饥民们蜂起响应，很快就有几十人发展成了拥有几万人的队伍。义军攻城略地，开仓济贫，提出了均田免粮的口号。这个口号在农民中立即产生巨大的力量，人们像潮水一般的涌进了起义军的队伍，各个地方都在传唱着：“吃他娘，穿他娘，吃穿不尽有闯王，不当差不纳粮，大家快活过一场。”河南到处都盼望着闯王的队伍能够早一点到来。几十天内，李自成的队伍就扩大成了几十万的人马。李自成带领着重新组织起来的起义军转战河南各地，他严肃部队的纪律，部队所经之地秋毫无犯，因此得到底层人民的信任。李自成还重视对敌军的宣传瓦解工作。当时明朝的官军腐败不堪，将领克扣粮饷，士卒缺衣少粮，困苦不堪。每当对阵之时，李自成就叫部下在阵前喊话，劝降明军。因此，明军士卒往往是在阵前倒戈，大批地参加了起义军。再加上李自成指挥有方，战略战术运用得当，所以很快就在河南取得了五副官军的辉煌胜利。不久之后，起义军攻破洛阳，杀掉了福王朱长洵，而自愿参加起义军的百姓如同潮水一般的日夜不绝，起义军很快就发展成一支百万人的队伍了。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邪教是人类公害，是社会毒瘤，反对邪教，保持大局稳定，推进科学发展，抵制邪教，崇尚科学文明，促进社会和谐。从我做起，像远离毒品一样远离邪教。
1: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手机开锁，打开电脑键盘，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七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四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6月5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2: 再见了，
3: 美丽的平台。
4: 这里的景色太美了，
5: 空气也很清新。宝贝儿，来帮妈妈收拾东西，准备回家啦。
6: 哎，妈妈放心，我知道所有的垃圾都不能留在这儿。
4: 对，这叫做除了照片什么都别带走，
7: 除了脚印什么都别留下。
6: 走了，回家了。
1: FM 98.5，与您一起保护环境卫生，共建美好家园。
8: 家庭防火安全用电要牢记，不使用劣质电器，不撕拉乱接，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线路，人离断电防患未然。电动车充电严禁进楼入户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充电。消防通道是生命通道，保持畅通无阻，熟记疏散标志，消除火灾隐患，共建平安平潭。
9: 那些你遗失的幸运，我用音符帮你全部收集。这里是越听越好运的平潭广播电视台综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8.5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6:30，本台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新闻与报纸摘要。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0号，星期四，农历7月29，北京晴，28度到1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习近平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
0: 习近平就朝鲜国庆78周年向朝鲜最高领导人致贺电。
1: 丁薛祥出席2026年全球服务贸易峰会，并会见与会外国政要。
0: 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155时期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有关情况。
1: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中央红军的出发地之一福建，听这里发出红土铸魂、生态为底、产业支撑的新时代强音。
0: 天宫课堂港澳专场成功举行，港澳青少年与神舟23号成组天地互动。
1: 我国发布第8批新职业，包括11个新职业、23个新工种。
0: 伊朗方面称，格什姆岛传出爆炸声，美方说对伊朗战事将在美国中期选举后结束。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习近平指出，长期以来，全国广大教师认真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躬耕教坛，传道授业，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希望广大教师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涵养高尚师德师风，提升专业素质能力，努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各级党委和政府要重视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良好氛围，汇聚起教育强国建设的强大合力。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良好氛围，汇聚起教育强国建设的强大合力。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就朝鲜国庆78周年向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致贺电。习近平指出，78年来，在朝鲜劳动党领导下，朝鲜人民自力更生、团结奋斗，推动朝鲜社会主义各项事业蓬勃发展。特别是近些年，总书记同志带领朝鲜党和人民全力推进经济社会建设，取得一系列发展成就，中方为此感到由衷高兴。相信兄弟的朝鲜人民一定能够实现劳动党9大提出的目标任务，不断开创党和国家建设事业新局面。习近平强调，中朝两国是守望相助、命运与共的社会主义友好邻邦，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今年6月，我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你再次会晤，开启两党两国关系发展新篇章。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努力，继续加强对两党两国关系的战略引领，携手推动各自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和友谊，为促进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更大贡献。
1: 本台消息，2026年全球服务贸易峰会昨天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作主旨讲话。丁薛祥指出，服务贸易是国际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促进世界经济增长和产业升级中的作用越来越大。习近平主席多次在全球服务贸易峰会上发表重要视频致辞，或向服贸会致贺信， 宣布深化服务领域开放合作的务实举措，充分展现了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坚定决心，促进全球服务业和服务贸易发展的主动担当。丁薛祥表示，当前国际经贸格局加速重构，大力发展服务贸易，推动服务业开放合作，不仅是中国的选择，更是世界的需要。他提出三点建议：一是提高服务业质量效率和创新能力，以服务业高质量发展，促进服务贸易迈上新台阶；二是坚持开放引领，提升服务贸易自由化、便利化水平，以包容共进拓展服务贸易发展新空间；三是加强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与服务共享，推进数字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以数字赋能打造服务贸易发展新引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尹力出席峰会并致辞，布隆迪总统恩达伊施米耶、津巴布韦副总统齐温家、保加利亚副总理普列夫、联合国贸发会议代理秘书长莫雷诺、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总干事邓洪森等视频或现场致辞。峰会结束后，丁薛祥到服贸会展馆巡馆，并与参展单位负责人互动交流。昨天下午，丁薛祥先后会见普列夫、齐温家。他表示，中方愿同各方更续传统友谊，增强战略互信，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推动重点领域合作取得更多成果，在互利共赢中携手推进现代化。外方政要表示，高度重视对华友好关系，愿同中方深化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推动双边关系取得更大发展。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中央统战部、中央社会工作部、全国人大常委会、全国政协、国家民委相关负责人介绍155时期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有关情况。155时期，我国将支持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聚焦党和国家中心工作，建言资政，引导党外知识分子和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积极投身创新创造，促进民营经济健康发展。中央社会工作部将引导各方有序参与基层治理，规范基层权责边界，同时积极推动资源服务管理向基层下沉。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将聚焦群众关心的教育、就业、医疗、养老、社会保障等问题，统筹做好立法监督等工作。全国政协将围绕加快建设健康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等十项重点任务，对每项任务持续开展民主监督，助推规划实施。155时期，我国将推动各民族在空间、文化、经济、社会、心理等方面的全方位嵌入，以中华民族大团结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 国家统计局昨天公布，8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0.8%， 继续保持温和回升。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 3.8%， 涨幅比上月扩大 0.3 个百分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从 CPI 环比数据看，受算力需求快速增长等因素影响，移动电话机、平板电脑、数据存储设备价格分别上涨 2.3%、 2.1% 和 2.1%， 食品价格由上月持平转为上涨 0.4%。 从同比看，全国 CPI 上涨 0.8%， 涨幅比上月扩大 0.3 个百分点，主要是受能源价格涨幅扩大影响。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上涨 1%， 继续保持平稳运行。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经济师刘南村分析，
3: 构成 CPI 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有所下降，其他六大类价格均有所上涨。交通通信类的价格上涨 2.5%， 主要是受到国际原油价格

0: 和上行的拉动，国内成品油价格同比上涨9.3%。
1: 受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上行传导，国内产业转型升级带动部分行业需求增加等因素影响，八月 PPI 环比上涨0.4%，同比上涨3.8%，涨幅比上月扩大0.3个百分点。
2: 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3: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我们走进中央红军长征的出发地之一福建长汀，听这里发出红土铸魂、生态为底、产业支撑的新时代强音。采制总台记者马宁。
4: 1934年9月30日，刚刚在松毛岭战火纷飞的战场上撤下伤的6000多闽西子弟兵在这集结。
5: 福建龙岩市长汀县中府村位于松毛岭山下。1934年9月底，红九军团在这里集结誓师，迈出了25000里长征的第一步。村口的红军桥上有一道刻度线，是当年红军招兵的身高标尺。几乎每天，红军后代中民都要在这里为游客义务讲解。
4: 人有枪高当红军，这刻线大约1.5米，心里呢有这高度以上，军军走起来，脚跟枪托就不会对打。
5: 桥廊上“救国不分男女老幼”的标语墨迹犹存。然而，从这道线上走出的近600名中富村子弟，最终活着回到村里的仅有6人。龙岩市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主任朱廷斌介绍，参加长征的中央主力红军8.6万人中，有26000多闽西儿女，
6: 有师团首长，有普通战士，有医务人员。到达陕北后，仅剩2000多人，平均每行进1华里，就有一位闽西籍红军战士倒下，可谓一里一忠魂。
5: 战火硝烟早已远去，但红色基因、革命心火在这片热土上代代相传。近年来，长汀县不断优化红色文旅空间布局，形成完整的红色文旅线路。长汀县中富村村委会副主任钟春元：
7: 今年上半年呢，我们这个人均收入已经增长了10%，村集体收入呢也突破了40万。
5: 如今走进长汀县，漫山遍野的大树绿意盎然。可就在上世纪，这里还是我国南方红壤区水土流失最严重的县之一。当地百姓一代接着一代干，把治理水土流失当作一场绿色长征。如今水土保持率攀升至93.82%，森林覆盖率已达79.55%，治理模式还入选了联合国生态修复典型案例。长汀县水土保持中心主任岳辉：
8: 我们通过实施水土保持碳汇、汀江流域水源涵养林提升等工程，打造一批具有示范作用和地方影响力的生态清洁小流域，推动治理模式从生态保护修复向生态产品开发升级。
5: 晋江长汀工业园区是晋江市和长汀县共同建成的福建省第一批山海协作共建产业园区。最近，园区里一家纺织企业上线了最新款的涡流纺纱机，能实现全自动化、智能化生产。企业办公室负责人陈宇居说：
9: 我们通过山海合作，在长汀也是得到稳步发展，现在投资10.5亿，新增了30万高端纺纱项目。
5: 2025年，龙岩全市地区生产总值突破3500亿元，人均 GDP 突破13万元，保持全国革命老区重点城市首位。在产业发展的新征程上，老区人民依旧发扬着干革命、走前头、搞生产、争上游的优良传统，发出红土铸魂、生态为底、产业支撑的新时代强音。
10: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昨天在北京首钢园开幕。作为15五开局之年的首场国家级服务贸易综合型展会，本届服贸会聚焦扩大开放、深化合作、引领创新三大功能定位，推动更多中国服务走向世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郭淼报道。
1: 本届服贸会首次在主题展核心区域设立中国服务展区，展示各地服务贸易领域的创新成果和典型案例。此外，首次在多个专题展设立出海服务专区，为中国企业拓展国际市场提供专业化支持，推动更多优质中国服务走向世界。今年九个专题展中，环境服务展扩围为能源与环境服务展，正式把能源纳入核心专题，主动呼应全球能源转型浪潮。健康卫生服务专题首次设立未来医疗科技产业前沿展区，为科创中小企业搭建专属成长舞台。工程咨询与建筑服务专题呈现中国建造全链条服务能力，多项新技术首发首秀。参展商宋红景带来了企业自主研发的一款建筑工程智能检测机器人。
11: 对比市面上面的同类设备，我们的这款机器人它是不需要人工主点操控的，自主的作业能力很强。使用智能检测机器人之后，我们的检测效率可以提升 50% 到 60%， 检测的准确率能够达到 95% 以上，推动了项目工期缩短 5% 以上。
1: 本届服贸会共有9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主宾国挪威设立国家展区。昨天下午，挪威在现场举行了开馆仪式。论坛活动方面，昨天还举行了2026电子商务大会、数字贸易发展趋势和前沿论坛等三场主题论坛。
3: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20届中央委员、14届全国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原副主任委员孙绍成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经查，孙绍成丧失理想信念，背弃初心使命，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打折扣搞变通，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和第一责任人责任不力，对抗组织审查，搞迷信活动，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违规收受礼金，违规出入私人会所，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贪图享乐，违反组织原则，在组织函询时不如实说明问题，在干部职务晋升、职工录用等工作中违规为他人谋利，廉洁底线失守，纵容默许子女利用其职务影响谋取私利，利用职权为亲属的经营活动谋取利益，违规干预和插手司法活动，家风不正，对家人失管失教，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项目审批、工程承揽等方面谋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孙绍成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工作纪律和生活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十八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孙绍成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二十大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10: 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昨天举行，神舟23号乘组朱杨柱、张志远及香港首位载荷专家黎嘉莹先后进行科学演示，并进行天地互动，全港与全澳中小学生同步观看直播，共同感受国家科技发展进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2: 香港和澳门的同学们大家好，我是神舟23号飞行乘组指令长朱杨柱。
13: 同学们好，我是航天员张志远。
14: 大家好，我是航天员黎嘉莹。
10: 三位航天员简单的自我介绍后，天宫课堂便正式开启。乘组指令长朱杨柱首先带大家参观了天宫空间站。空间站由三个舱段组成，分别是天和核心舱、问天实验舱和梦天实验舱。
12: 其中天和核心舱是空间站的主控大脑，负责整站的运行和管理，也是我们乘组日常饮食起居的主要场所。问天舱和梦天舱 布置了大量的科学实验柜，能够开展空间生命科学和微重力物理等领域的实验。通过问天舱和梦天舱的气闸舱啊，还可以实现航天员和货物载荷的进出舱呢。
10: 通过香港首位载荷专家

0: 阿莹的介绍，大家看到了太空菜园中的甘薯、薄荷和不同品种的生菜，绿意盎然。
1: 植物想要生长，全靠这套太空植物栽培装置。它是由栽培杯、供水单元、照明单元、通风单元部件组成，共同为植物提供了良好的生长环境。
0: 航天员们以一场天宫水球乒乓赛作为了授课的结尾。朱杨柱强调，一场看似轻松有趣的水球乒乓，其实背后蕴藏着流体力学和材料科学的多重学问。
2: 从我们神舟16号的在轨初次演示，到给大家复现这个实验，就是希望可以把抽象的知识转化为看得见的有趣现实，为每一位同学撒下一颗探索科学的种子。
3: 本台消息，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的爱国人士、杰出的社会活动家、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10届、11届、12届、13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任、第二任行政长官董建华先生，因病于2026年9月8日21时57分在香港逝世，享年89岁。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全国工商联昨天发布民营企业创新状况报告，2025年我国研发投入前1000家民营企业研发费用总额达到1.59万亿元，比上年增长超过10%，占全国研发经费支出40%多，国际竞争力稳步提升。
4: 今年农历秋分是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农业农村部昨天表示，丰收节期间我国将组织47项重点活动，包含在湖北省襄阳市枣阳市东郊村举办的全国主场活动，以及金秋消费季等46项重点活动，涵盖科技、普法、义诊、文体等服务内容。
3: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部门昨天发布第8批新职业，包括11个新职业和23个新工种。新职业中，数字职业和绿色职业分别占到了45%和27%。23个新工种中，有低空物流员、智能体开发员、适老化改造设计师、冰雪雕塑工等。
4: 国铁集团昨天表示，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号启动到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其中10月1号为客流最高峰日。按照提前15天预售的规定，昨天开始发售假期运输首日火车票。
3: 记者昨天从内河航运高质量发展论坛上获悉，覆盖长江干线船舶的通信标识体系长江新链号正式启用，标志着长江干线 5G 加应用迈入新阶段。基于长江新链这一通信网络，可定制专属通信终端，融合一键求救、一键直通长江热线、精准预警校应、视频集群调度等航运特色功能。
4: 中国海警长山舰、五虎舰昨天圆满完成2026年北太平洋公海渔业执法巡航任务，顺利返港。此次巡航历时45天，总航程19800海里，首次兼顾中西太平洋海域巡航，任务海域向南扩展至北纬29度，有效打击非法捕捞活动。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总台记者10号获悉，伊朗方面10号凌晨说，该国格什姆岛传出巨大爆炸声，目前不清楚爆炸声是来自海上还是岛内发生了爆炸事件，当地有关部门尚未就此事发表正式声明。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9号表示，他预计对伊朗的战事将于今年11月美国中期选举后结束。他还说，一旦战事结束，油价将急剧下跌。特朗普是在安德鲁斯联合基地准备搭乘空军1号专机前往达拉斯参加共和党中期选举集会时对媒体做出上述表态的。沙特领导的多国联军称，也门胡塞武装9号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沙特南部多个城市。 胡塞武装当天早些时候发消息称，

0: 沙特战机对也门多个地区发动数十次空袭。埃及、卡塔尔、约旦、阿联酋、印尼、巴基斯坦、土耳其和沙特八国外长9号发表联合声明，欢迎英国政府决定禁止进口来自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所建定居点的商品，并限制英国企业为定居点提供部分服务。声明说，这一决定将有助于动员国际社会采取符合国际法的类似措施，并追究参与非法定居点活动的定居点组织和个人的责任。八国还对加拿大、丹麦、芬兰、法国、冰岛、爱尔兰、挪威、波兰、葡萄牙、西班牙、瑞典和英国就两国方案发表的联合声明表示欢迎。八国敦促国际社会在此基础上继续努力，采取具体措施，阻止支持以色列在被占领巴勒斯坦领土上继续非法定居点活动的行为。八国呼吁以色列撤销所有与定居点活动和其他旨在改变被占领巴勒斯坦领土地理和人口特征的有关措施。八国重申，实现公正、持久和全面和平的唯一可行途径是落实两国方案。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叙利亚方面9号消息，该国伊德利卜省一武器库当天发生爆炸，初步统计显示爆炸已造成14人死亡，11人受伤，受伤人员包括过渡政府国防部多名工作人员。
0: 欧盟委员会9号批准向西班牙提供 1.147 亿欧元紧急援助，用于加强北非飞地休达的边境管控，并加快相关人员遣返进程。这笔资金将用于强化边境安全设施以及相关人员的接收、甄别和遣返工作。
1: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9号说，尽管欧洲天然气价格近期快速上涨，但并未达到峰值，预计未来还将创下新高。据英国方面消息，欧洲天然气储存量目前仅为储存能力的 65.6%， 为15年来同期最低水平。欧洲天然气价格过去两个月上涨超过 75%， 本周创下三年来新高。
0: 据菲律宾海岸警卫队消息，9号菲律宾巴拉望省附近海域一艘载有上百人的客轮起火，截至当天深夜11点10分左右，事故已导致5人死亡，另有42人获救，救援工作仍在进行中。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今天是我国第42个教师节，今年教师节主题为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共祝尊师重教风尚。2026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今天进入第二天，数字服务、文旅、金融等多个领域配套活动持续开展。2026第28届中国国际矿业大会今天在天津梅江会展中心举办。体育方面，第20届亚运会将于9月19号开幕，多项赛事提前开赛，篮球比赛今天率先打响。北京时间今晚，美国劳工统计局将公布8月生产者价格指数 PPI， 市场将关注相关数据，并据此研判美国通胀走势以及美联储后续货币政策走向。
1: 此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雨欣、王东宇、张永鹏，主播钟成、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
3: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3: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3: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

0: 建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现在是全省广播新闻联播福建新闻节目。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0号星期四，农历7月29，今天是教师节，祝所有的老师节日快乐。一支粉笔，两袖微尘，三尺讲台，四季耕耘，感谢你们陪伴我们在成长路上一路前行，你们辛苦了。这次福建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以实干求实际，以实干促发展，福建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
1: 赵龙在晋江检查调研时强调，深化整治攻坚，加快转型升级，促进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
2: 滕家才赴福州调研，推动全社会共建共护共享无障碍环境。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一项长期任务，必须久久为功，不断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持续推动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根据党中央统一部署，福建自今年二月起，以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特别是一把手为重点，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注重对标对表，把准方向，注重发挥优势，用好资源，注重以上率下示范带动，注重贯通联动一体推进，注重学以致用，践行见效。我省学习教育组织有力，举措务实，态势良好，达到了预期目标，取得了积极成效。深化学习研讨，推动学习教育入脑入心，省委坚持把学习研讨贯穿学习教育始终，引导党员干部带着使命学，带着问题学，带着思考学，不断提高思想认识和党性觉悟。中共霞浦县委副书记雷文
4: 对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有了更直观的感受，接下来我们将带头落实事不过周、事不避难、事不拆台干事准则，深入一线攻坚破难，要带头做好示范引领，要把学习感悟转化为实干动力。
2: 中共东山县委书记刘兆民：
5: 谷文桑老书记曾经说过，不制服风沙，就让风沙把我埋掉，这是一种功成必定有我的责任和担当。学习谷文桑老书记的先进事迹，核心就是为民造福、实干担当，这就是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要义所在。
2: 严格对照检视，全面深入查白问题，省委坚持在侦查、深查、实查上下功夫，推动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切实把问题查清找准，做到见人见事见思想，敢于动真碰硬，精准务实开展整改整治。省委坚持奔着问题去，盯着问题改，推动党员干部以坚决态度、务实作风、真刀真枪改，切实将问题清单转化为成效清单。中共松溪县委常委、副县长林涵：
6: 我们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专门挑选了那些群众关注的、早晚要做的、必须要做的事情，以改过去不干不错、干多错多的错误思维。接下来，我们会把攻坚中形成的好经验

0: 好做法固化下来，建立长效机制，让实干成为常态。
1: 厦门市委组织部副部长黄亚翔，
2: 组织党员干部深入基层一线，用心用情用力办好一批惠民生、解民忧、立长远的实事，通过学习教育切实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注重学用结合，深入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福建实践。省委坚持两手抓、两促进，推动学习教育与中心工作相互融入、有机结合，引导党员干部自觉把学习教育激发出来的热情转化为攻坚克难、干事创业的具体行动。福建扎实办好30项省委省政府为民办实施项目，全面落实4下基层制度，推动各级领导接访下访，统筹推进集中化解信访问题专项行动和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三明市委组织部副部长雷全明，
3: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我们结合深入开展三征行动，组织市领导挂包实施10个一批重点攻坚项目175个，带动各级党员领导干部下沉一线服务企业，深入基层，多出惠民生促发展的实际。
1: 福州市公安局交警支队支队长徐志慧，
4: 分类分不同的区域，找出更为科学的治理方案，真正的把我们停车便民工作落到实处，实实在在的提升我们市民出行的获得感和满意度。
1: 精准指导督导，保障学习教育高质量开展。省委坚持精准有力开展指导督导，压紧压实各级党委党组主体责任，推进学习教育各项任务落地见效。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多次报道我省经验做法，营造浓厚学习教育氛围。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进一步站稳了立党为公的政治立场，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进一步树牢了为民造福的宗旨意识，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进一步提高了科学决策的能力水平，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意识更加强烈，进一步锻造了真抓实干的过硬作风，中国式现代化福建实践扎实推进。福建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直属机关党委专职副书记曹焕兴，
5: 把正确政绩观贯穿于政策规划、项目投资、改革攻坚、民生事业、安全保障等发展改革工作的全过程，以实干实效努力推动15个项目标任务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1: 新征程上，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福建将坚决有力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
6: 本台消息，昨天省长赵龙在晋江检查调研安全生产隐患大排查大整治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和对晋江辉腾鞋业公司79重大火灾事故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更大决心、更实举措抓好安全生产工作，深化整治攻坚，加快转型升级，促进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池店镇、陈岱镇是传统工业重镇，鞋服制造、纺织、印染等劳动密集型企业集聚度高，从业人员多。赵龙沿途查看两镇产业布局、企业集聚发展等情况，走进茂达鞋业有限公司，实地查看拆窗破网等重点攻坚任务落实情况，叮嘱企业负责人从思想深处树牢安全意识，坚决扛牢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进一步强化隐患排查整治和应急培训演练，不断提高本质安全水平，始终做到依法合规经营、安全健康发展。途中，赵龙还以四部两职方式检查了安普鞋业有限公司，逐层查看生产作业环境、原料物料堆放、疏散出口设置、消防器材配备情况，现场指出问题不足，要求企业立即整改，举一反三，加强自主安全管理，彻底消除风险隐患。调研中，赵龙听取晋江市陈岱镇关于安全生产隐患大排查大整治推进情况汇报，对重点攻坚任务进行再部署、再推动。他强调，安全生产责任重大，一失万无，各地各部门要深刻汲取血的教训，痛定思痛，警钟长鸣，始终绷紧思想之弦，抓紧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各项措施，动真碰硬，深入推进隐患大排查大整治，加力推进首批5项重点攻坚任务，强化闭环管理，严格验收消耗。

0: 责任，把责任落实到每个环节、每个岗位，共同筑牢安全生产坚固防线，切实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赵龙强调，要更好统筹安全和发展，增强信心，抢抓机遇，奋勇争先，推动传统产业提质增效，选准新赛道，培育新增长点，加快推动产业多元发展，能级跃升，促进县域经济高质量可持续发展，不断焕发晋江经验新的生机活力。
1: 记者施家红、张荣报道。昨天，省政协主席滕家才带队赴福州，围绕关于进一步完善我省无障碍环境建设重点提案办理开展调研。省委副书记、福州市委书记郭宁宁参加。调研组一行详细了解老旧小区无障碍设施改造提升、交通场站无障碍硬件配套、公共场所无障碍服务能力提升等情况，围绕设施运维管护、服务供给优化、标准落地执行中存在的困难和问题，听取基层干部群众和残疾人士意见建议，并与相关负责同志共同交流务实举措。滕家才指出，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无障碍环境建设的重要指示精神，紧扣我省十五五规划纲要实施，统筹推进城市更新、老旧小区改造、适老化提升等工作，推动无障碍设施建设与信息无障碍建设、无障碍社会服务协同发力，加快补齐城乡无障碍环境建设短板，促进特殊群体平等、充分、便捷地参与和融入社会生活。要充分发挥政协专门协商机构作用，围绕法规制度体系建设、职责分工、标准落地、信息和社会服务水平提升等重点难点问题，深入调研，倾听各界声音，提出务实管用的对策建议。要加强无障碍普法宣传，普及无障碍理念，推动全社会共建共护共享无障碍环境。
0: 本台消息，昨天融智全球双向赋能国际投资合作交流活动在厦门举行，柬埔寨副首相孙占托、塞尔维亚副总理兼经济部长阿德利亚纳梅萨罗维奇、福建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王庸礼、中国进出口银行行长王春英出席活动并致辞。活动由中国进出口银行主办，现场中外嘉宾围绕政策性金融赋能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投贷联动助力新质生产力出海等议题展开研讨。进出口银行发布融智全球双向赋能专项金融服务方案，并与相关合作方签署多项合作协议，涵盖海外基础设施、智能制造、数字产业投资等重点领域，低空经济、园区建设、绿色低碳产业等一系列中外合作成果集中亮相。
1: 记者林水杰、廖辉报道。财聚八闽陆营五洲2026全球创新创业大赛颁奖活动昨天在厦门举办，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苗延宏出席活动并致辞，同时为获奖项目颁奖。梁永红指出，举办财聚八闽陆营五洲全球创新创业大赛，是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落实省委十一届十四全会部署要求，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的有力举措，为加快形成财聚八闽聚财兴闽生动局面搭建了重要平台。希望各方英才把握难得历史机遇，选择福建、扎根福建，以此次赛事为契机，深度交流对接，加速成果转化，与福建共同成就事业，共享发展红利，共创美好未来。大赛吸引了全球53个国家和地区的1756个项目报名，经过决赛激烈角逐，6个项目获得金奖，9个项目获得银奖，15个项目获得铜奖。
0: 本届投洽会以扩大双向投资，共促全球发展为永久主题，国际朋友圈更广，专业化更鲜明，数字化水平明显提升。扎根厦门的投洽会已成为展示中国开放形象、提升国际影响力的重要窗口，打造投资中国品牌的重要阵地。请听厦门台记者刘梦如的报道。
2: 今年投洽会首次同时设立双主宾国、双主宾省，芬兰和沙特、广东与青海、一欧一亚、一东一西，横跨陆海，联动山海，把98的合作格局、开放版图再次拉升到全新高度。主宾国芬兰驻华使馆公共外交与传播参赞李燕娜。
3: CFIT provides an excellent platform for Finnish and Chinese companies to connect.
4: 投洽会为中芬企业搭建了绝佳的平台，便于双方对接交流，探索新机遇，共同取得切实成果。我们将积极推动三大关键领域的合作：可持续发展、健康福祉和数字化。
2: 主宾省广东省投资促进局副局长刘德。

0: 展馆内展示了众多的 AI 应用场景和 AI 类的产品。我们不希望客商只是看展板，而是能坐进我们的无人驾驶小巴，尝一尝我们机器人冲泡的热气腾腾的咖啡，和我们的具身智能机器人面对面的聊一聊，体验一下各类的智能穿戴的新设备，让前沿技术在这里找到落地转化的最佳土壤。
1: 在全球跨境投资不确定性上升的背景下，本届投洽会得到国际社会高度关注，境内外各界积极参与，有助于凝聚各方共识，推进务实合作。联合国贸发会议可持续投资理事会主任欧阳永福指出，当前人工智能、数字化和绿色技术加速发展，全球供应链和生产网络在持续的调整，围绕着这些战略产业的国际投资的竞争正在不断的加剧。
2: 本届大会呢，将从全球的视角啊，来深入的探讨这些结构性的变化和战略性的问题，分析企业和投资者如何在效率、韧性、技术安全等领域寻找新的平衡，同时探讨不同的经济体如何通过产业政策、创新能力和监管框架提升投资吸引力。
3: 本届投洽会，青海省作为主宾省，围绕清洁能源、生态旅游、绿色农业等领域，重点展示生态文明高地与产业四地建设成果。青海与福建两地协同发展迎来新机遇。请听记者陈坚的报道。
4: 在青海省展馆内能源体系展示区、家宴好物专区等吸引了大量来宾关注。青海省商务厅电商处副处长洛桑加措
5: 带来了20余家企业的50多款青海的特色的好物，跟我们厦门的市场，甚至是辐射到南方的市场，跟客户进行一个对接。
4: 近年来，青海与福建跨越山海，资源互补，优势互融，走出一条区域协作新路。如今闽山在青海约有4万人，兴办企业上千家，累计投资超过2600亿元，为当地提供就业岗位5万多个。青海已成立福建商会、福州商会、南安商会3家闽籍商会组织，成为连接闽青两地的重要桥梁。对于青海以主宾省身份亮相投洽会，青海省福建商会会长、青海世泉物资集团董事长范玉明期待借助投洽会把青海的清洁能源、绿色算力、盐湖资源推出去，把福建的数字经济、产业资本引进来，推动两地合作落地见效。
6: 青海主要是能源大省，福建经济实力比较强大，互补的话才需要的，发展潜力很大。
4: 青海省商务厅洛桑加措副处长表示，以投洽会为契机，持续深化与福建及东南沿海多领域合作，两地必将持续放大投洽会溢出效应，让山海情谊不断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能，在区域协同发展方面续写崭新篇章。
1: 8号下午，敢为天下先，敏味传世界，2026新闽菜发展招商推介会在厦门国际博览中心举行。未来新闽菜将围绕国际化、产业化、大众化3个方向，开启高质量发展新篇章。请听记者王小莹的报道。
7: 本次推介会介绍了全省进一步支持新闽菜创新发展政策以及相关互联网平台扶持新闽菜发展措施，并开展福州海鲜美食、泉州世界美食之都、八闽不夜城漳州等重点项目的招商推介。八闽不夜城漳州项目代表李小霞：
8: 我们项目应该会成为未来漳州文旅的一个夜经济的新地标项目，因为我们项目它主要是以餐饮不夜城为主，也会去融合文旅，也会去融合我们闽味的推广，把它融合在一起，作为一个新的一个文旅平台的场景，把闽味文化推向更远。
7: 为了更好地向全国餐饮企业进行招商推介，本次活动邀请了国际名厨交流中心淮安、老乡鸡集团等知名餐饮企业代表，以及餐饮专家、饮食纪录片导演等业界嘉宾参会，与新闽菜共寻合作机遇，共话餐饮未来。中国烹饪协会西餐专业委员会副主席侯德成：
9: 在未来经济的发展，势必把我们的闽菜更应该扩大优势，创新发展，走向全国。
7: 现场还设置了一线一桌菜展区，集中展示全省各地依托山海资源和县域特质打造的主题宴席，尽显八闽饮食文化的深厚底蕴。八闽美食嘉年华同期举行，汇聚全省60余家特色餐饮，涵盖中华老字号、非遗美食及米其林餐厅等多元业态，市民游客一站。
10: 横竖撇折，蕴含民族风骨，映射华夏精髓。阴阳赏句，建立情感纽带，树立沟通桥梁。泱泱华夏，和谐同音。

0: 写好方块字，说好普通话。
1: 悠扬音符在热闹海滩上奏响，光影之梦在湿润海风中点亮，冲浪、歌唱、欢笑、沉浸，我们伴身而行，随心而动，追逐一份热爱，寻取一丝慰藉，留住一段时光。评弹音乐艺术欢乐岛，陪伴您。
2: 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用哪种出行方式最环保。我可以开车，
3: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15分钟。
2: 那、no, 那么我坐公交车，
3: 人均碳排放50克，耗时30分钟。
2: 嗯，太慢了。
4: No。
2: 哎，我还可以骑自行车，
3: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2: 我是新时代环保人士，好，就它了，骑车上班喽！选择低碳，绿色相伴。
5: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强对流天气常伴有短时强降水、雷电、大风等，易引发山洪泥石流，请您及时关注气象预警信息，远离危险区域。
6: 平安是万家灯火最踏实的期盼，建设平安中国需要我们每个人共同参与，自觉遵纪守法，主动化解邻里纠纷，提高安防防范意识，积极检举违法线索，从一言一行做起，把平安意识融入日常，让我们同心聚力，共建平安平潭，筑牢平安中国的坚实基石。
7: 喜欢在街头巷尾自在畅行，更喜欢 FM 98.5的一路相随。
8: FM 98.5，
7: 在这里，聆听的乐趣总是叫人停不下来，
8: 停不下来。
7: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
9: 哎，早
10: ，Good morning，
9: 早上好，
2: 清晨开始全新的一天。
11: 伴随阳光海风，感受岁月变迁，
2: 和着音乐节拍，每天充满活力，
11: 不为路程烦恼，尽情享受沿途风光，畅行早高峰，早安平潭。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这里是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畅行早高峰，我是张林，欢迎大家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呢是2026年的9月10号，这一天是教师节，所以说呢，我们在这里想对所有的老师们说一声哈，师者如光，威仪致远。我们的老师今天是你们的节日，祝你们节日快乐。早上出门呢，大家其实可以感觉到从早到晚的这个温差啊，尤其是中午越来越大了。如果早上您骑着这个二轮或者是摩托车啊，电自或者是摩托车出门的时候，会感觉到有一股微冷了，它已经不是微凉了。如果不穿上长裤来骑车的话，一定会冻得有一点哆嗦。所以呢，确实是到了这个更换衣装的时节了。

来关注一下平潭，今天是多云有阵雨，25到30度，沿海东北风6到7级，阵风8到9级，今天的风力是比较大的。11号多云有阵雨，26到29度，沿海东北风6到7级，阵风8到9级。12号多云有阵雨，26到29度，沿海东北风6到7级，阵风8到9级。概括一下，温度基本上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变化，早晚温差较大，东北风比较强劲啊，基本上都是维持在这个6、7、8、9级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说呢，这个大家出门的时候啊，尤其是如果赶上下雨，我们一直不建议骑这个二轮车的和摩托车的朋友啊，电自和电和这个摩托车的朋友穿这种雨披式的衣服。如果真的是下雨的话，建议大家穿这个分体式的雨衣，这个相对来讲是比较安全的。好的，给大家送两首歌曲，一首来自告五人的《爱在夏天》，还有一首陈奕迅的《新的距离》，一起来听。

有没有一种聆听能让你更加睿智，先声夺人的新闻资讯，理性智慧的深度思考，新闻早班车，资讯全掌握。

新闻早班车，首先来关注要闻部分。在第24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9月9号，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就朝鲜国庆78周年向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致贺电。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8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同比上涨 0.8%， 继续保持温和回升。9号，人社部等部门向社会发布11个新职业、23个新工种，调整变更农产品经纪人等6个职业工种信息。国家卫健委、国家中医药局等4部门近日联合印发规定，聚焦麻经药品采购、储存、开具、使用、回收、销毁等关键环节，细化完善各项管理要求。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的爱国人士、杰出的社会活动家、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10届、第11届、12届、13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

0: 席，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任、第二任行政长官董建华先生因病于8号逝世，享年89岁。近日，商务部新增84个全国重点外资项目，总投资额194.6亿美元。中国海警长山舰和五虎舰组成的舰艇编队9号圆满完成2026年北太平洋公海渔业执法巡航任务，顺利返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9号表示，伊朗将设立新的海上制裁区域，该区域从恰巴哈尔港开始，延伸到阿曼湾和阿拉伯海部分海域。来关注社会万象，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号启动，至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其中10月1号为客流最高峰日，假期运输期间，全国铁路日均开行旅客列车约 1.3 万列。2025年，国家级经开区使用外资占全国 24.5%。全国工商联发布报告，2025年我国研发投入前1000家民营企业研发费用总额达到1.59万亿元。全国首张暗海传星海洋专网8号在广州正式发布，3+10+N 船载基站应急体系建设成果同步亮相。第20届中央委员、14届全国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原副主任委员孙少聘严重违纪违法，被开除党籍和公职。湖南长沙一非法代孕场所被查，6名涉案人员被控制。我国首个百米深水气恩平24-2油田原位扩容平台9号正式投入使用。9号，我国自研世界最大直径高铁盾构机穿越长江后二次试发。山东青岛一名100岁老人独自出行时意外摔倒，社区工作人员孙学海在工作途中发现后立刻开展救援，老人目前没有生命危险。生活提示，首先来关注一下全国的降水情况。受冷空气影响，9月9号夜间至10号，青海南部、甘肃南部、陕西中南部以及西南地区等地有小到中雨，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伴有雷电或短时强降水等对流性天气。四川盆地、贵州、云南中东部、江南西部、华南西部等地有4到6度的降温，局地降温8度以上。最后再来关注重庆，9月10号到13号，教师凭有效证件可领取重庆观光巴士畅游券，免费乘坐观光巴士游山城，领券后乘车有效期持续至10月31号。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早班车的内容。
1: 脚踩离合器，手握方向盘，系好安全带，发现身边的精彩，感受身边的变化。家门口的事儿，我们自己的事儿。
0: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平潭本地的相关内容。就在昨天，第6届平潭 M 两岸青年影展在平潭台湾小镇正式拉开帷幕。开幕当天，由知名影人张艾嘉监制并编剧的奇幻爱情长片《他年他日》作为开幕影片率先展映，

张艾嘉现场参与交流，与两岸青年影人影迷真诚对话，分享创作初心。作为本届影展的开幕影片，他年他日凭借极具新意的高概念时空设定，打造出独特的爱情寓言。影片构建出被重力墙分割的双时空世界，讲述由许光汉、农李林等人饰演的两位年轻人跨越不对等的时间维度，双向奔赴的爱情故事。那细腻唯美的语言呢，克制温柔的情感表达，直击人心的故事内核，让现场观众沉浸其中，深受感动。据了解，本届影展为期四天，持续聚焦两岸青年影视交流，设置主竞赛展映、大师班沙龙，还有 AIGC 影像创作、影人面对面交流等丰富板块，汇聚两岸及海内外优质青年短片作品，吸引行业大咖与新锐创作者共同参与。

9月9号第六届平潭 M 两岸青年影展主竞赛单元正式开启集中展映，从全球410所高校征集的2703部参赛作品中遴选出的50部优质短片登上平潭银幕，开启为期三天的集中放映，两岸青年影人、影视专业学子及众多影迷到场观影交流。那据了解呢，50部主竞赛入围短片将持续轮番展映，同步开展多场映后交流、影人互动活动，那持续搭建两岸青年光影互通、创作互鉴的优质平台。再来关注，近日海潭片区中埔社区开展致敬筑梦师温情近邻里主题活动，向退休老教师致以节日的问候和美好祝福。当天社区工作人员还上门看望部分高龄行动不便的退休老师，为他们送上节日礼品与诚挚祝福。近日君山片区局联合团区委举办同心守护少年共筑成长港湾座谈会，携手爱心企业代表和君山镇社区工作站社工走进平潭职业中专学校遇见校区，搭建多方协同关爱帮扶体系，共同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好的，那接下来呢，我们也是稍作休息，在8点之后，我们的节目继续的陪伴大家，稍后见。

0: 是红灯亮了。
1: 哎呀，没事没事，快走，没人看见。
0: 妈妈，刚才咱们上车没偷钱。
1: 没事儿，那么挤没人看见。
0: 妈妈，卖菜的阿姨多找你1元钱。
1: 哎呀，没事儿，那么乱没人看见。小明，你怎么考试打小抄啊？让妈妈在学校丢死人了。
0: 我以为会没人看见。
2: FM98.5 提醒您，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请以身作则。
3: 小汤圆，快来快来，姐姐教你读笠翁对韵。天对地，
4: 天对地，
3: 雨对风，
4: 雨对风，
3: 大陆对长空，
4: 大陆对长空，
3: 山花对海树，赤日对苍穹。
5: 哇，真好，爸爸也来加入。雷隐隐，雾蒙蒙，日下
3: 对天中，
4: 对天中，
1: 嗯，太美了，妈妈好喜欢。风高秋月白，
6: 雨霁晚霞红，
4: 好听。
2: 读起来是诗，听起来是歌，闪耀智慧之光，洋溢纯真之美。
7: 习国学，传国粹，坚定文化自信。
2: 乡愁是山海之间的缕缕炊烟，乡愁是暮霭晨曦里的鸟鸣鸡啼，乡愁是儿时的一碗手工线面，乡愁是端午时节的声声龙舟鼓，乡愁是斜阳小巷里双金花的浅唱低吟，乡愁是两岸同胞的一曲合唱。
8: 我的中国心，
9: 望见山水，留住乡愁，两岸共同的家园平潭。
10: 女士们，先生们，列车已经到达平潭站。
2: 阳光慢慢洒，缕缕暖人心，海风轻轻拂，丝丝让人醉。在平潭旅游体验舒心岛，捧起一湾清澈的海水，就能倒映出时光的印记，踩着浪花，追着鱼儿，笑容也能红透了天边，灿烂了晚霞，仿佛是天空在述说着对这片大海的依恋，而大海也在你的脚边轻轻絮语。天空的浪漫，大海的深情，也似乎在描绘画中人就是你。
11: 绿茵赛场，闽超争锋，平潭健儿全力以赴，奋勇拼搏，让我们一起为平潭队呐喊助威，为家乡荣誉而战。平潭队加油！
12: 送你一朵小红花。
13: 长江澳的风车转得很慢，却把海风变成了万家灯火。老师也是如此，讲过的题，说过的话，投来的每一个鼓励眼神，看似寻常，却早已化作我们前行路上的光。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致敬每一位把风变成光的您。老师，节日快乐。
12: 送你一朵小红花。
14: 把每个睡醒后的早晨当作一件礼物，
15: 把每个开心时的微笑当成一种习惯。
14: 快乐音符无处不在，美好生活已经抵达。
15: 这里是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4: FM98.5。
16: 北京时间8点整，在工作和学习开始之前，深呼吸，保持好心情。
17: 东风、南风、西风、北风，
18: 到底是什么风？
17: 这里是畅行早高峰，
19: 发掘新闻事件背后的时代意义，捕捉街谈巷议传递出的变迁气息，解读热点新闻的权威思想库，